重的事情，他还焦虑自己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春风十里，吹动归心，他的思绪已经吹落在了家乡的九龙门前。李白在自己的诗里继续写道：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这个酒楼的东边有一株桃树，是我临行时种的，如今一别已是三年，想必它已经和酒楼一样高了吧。娇女自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恍惚间，李白似乎看见了女儿平阳，她应该正拿着一只刚折的花靠在树边等父亲回家，见不到父亲的面，也许还会哗哗掉眼泪。小儿明薄情，与子意其间，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小儿子薄情应该就站在姐姐旁边，走的时候他还是小小的一个，现在和姐姐一样高了吧，两人就站在这桃树下望着远方。我这个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谁会爱护他们。念此诗次第，肝肠日忧间，列宿携远意，应知问阳川。想到这里，李白不禁肝肠寸断。李白这首寄东鲁二稚子如同一封家书，他虽已离家三年，但却对山东家里的一切了如指掌。田地、门前的酒楼、自己离开时种下的桃树、桃树下的一双儿女，亲切、思念、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您好，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十佳颜值主播，登录893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4: 每天早上7点半，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5: 哎呀，最近我们这儿真是喜事连连啊！你看，摄氏37都说哇，且听风吟老听到他的名字，是咱们一路领先的老听众了。601分，真的特别特别高哎！我跟你讲，长俊雅丽，我真好羡慕啊！我们家才刚刚小升初结束
6: 哦，是吧？天天听到他的名字，今天听到他们家的喜事了，对不
5: 对？
6: 对
5: 对对，我跟你说，你接住他这个喜气，然后努力3年啊！3年之后，我们等你好消息啊！
6: 李小土的老师说，哈姐，这么久没看到你，居然瘦了这么多，
5: 哎，是认真的吗？
6: 你认真，你说你凭着良心说，
5: 你凭着良心说，
6: 你不要就是这么久没来，你搞客气啊，就是
5: 啊、我们听在这个耳朵里，我们会觉得你就是阴阳，因为你那时候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尚且只有118斤
6: 啊。
5: 那一年不见，我现在已经有124斤了，就是您再仔细瞅瞅，您在这个。

0: 视频直播间，大家进来看看好不好？仔细瞅瞅啊，摸着良心。
1: 来，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进入官方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0: 但是呢，我跟你说，这个穿衣服其实是有显瘦的，
1: 是
0: 据说你稍微买大一点，你就能显瘦一点。我现在穿的衣服都是80到150斤试穿。
1: 哦，然后呢，就是相当于就是垮在身上穿。
0: 垮身上穿啊，就是现在女装也很奇怪，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80和150的人可以穿一件衣服，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120、130、140
1: 上了，但是还是会来看你俩的。
0: 哦，真的，你好，你好善良啊。
1: 嗯，
0: 像我们有一位快乐车族，好像是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摄氏37度，他们家孩子也是小升初了，然后他就提出了一个扎心的解决方案。他说，我们家孩子到时候上初中了，可能就听不了你们的节目了，你们提前半小时上班行不？
1: 好狠啊，这句话。
0: 放心，很快就会被拉黑了。那今天这个还有什么大家没有看到的祝福，我们再找找，因为每天后台给我们发的信息特别多。
1: 你看罗叶同学来了，
0: 来了来了，
1: 果然得了893的祝福之后堪比就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啊，说我们仔在昨天的游园会顺利的通关，今天是长沙市实验小学2年级胡伟叶小朋友的公历生日，明天是他农历生日。
0: 哎呦，
1: 因为要给高年级的腾考场，现在就放假了，小寿星呢正坐在车里面陪我们一起上班去。他说他想听到哈姐听乐哥哥的生日祝福，
0: 生日快乐
1: ，Happy Birthday， 胡伟叶小朋友，
0: 今天是生日，明天也是生日，
1: 嗯，
0: 希望你除了生日，每天都很开心，不见得只有生日这天才开心的，
1: 是的，
0: 嗯
1: 嗯，开心每一天，
0: 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嗯，好好吃饭，努力成长，
1: 快乐成长，
0: 没错，
1: 嗯嗯。
0: 我刚说的是努力是吧？
1: 也是要努力，因为你指的长的是长高的长嘛，努力长高，
0: 你太懂我了，
1: 努力长高。
0: 如果我的人生可以重来，我希望我的身高是1.75米。
1: 你这么喜欢刘雯呢？
0: 刘雯是1.78米。
1: 哦，
0: 对，我就觉得就是矮了一点。
1: 还好吧？
0: 还好吗？
1: 你有你的特色，
0: 是
1: 你不是以就是外形哦。哎、不不不不，那、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
0: 什么？哦，那个张老板说，哈姐你怎么给人家扣的2分？人家是603，没有啊？我记得那个咱们且听风吟同学发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是601，哎，
1: 是601吗？
0: 是601。这样吧，张老板，我们赌一顿饭好不好？
1: 我怎么记得也是603
0: 啊？真的吗？我现在连视力都不行了吗？
1: 就是可能是数字方面的问题都不是特别敏感。
0: 真的吗？那我必须得替自己找补一下了，
1: 对吧？好，你送你一下。
0: 等会儿，
1: 你让姐弟风吟再发一下，好不好？
0: 大家等一下，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啊，就是还主持人一个公道，这个事儿解决之后，我们就开始。
1: 哦，是601，是601。
0: 你就应该站在我这边跟那个张老板就赌一顿饭。
1: 女儿中考601分，进入到了理想的高中啊。601同学
0: 啊，601同学，哎呀，这个长郡雅礼最后会选哪个呀？还有一中，
1: 点兵点将啊。
0: 叫我一声猫姐，怎么你就听力这么好呢？净说大实话，不以外形为主，怎么这句话就能听到了呢？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话不多说了，我们赶紧给大家抽奖。今天有5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惊奇小百科系列。
1: 是的，来，我们看看是哪5位幸运的朋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激动人心的时刻已经来了。这5位幸运的朋友，现在不仅有湖南省的朋友，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
1: 是的，
0: 都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1: 首先，我们要恭喜的是第1位。谢韩琪同学，手机尾号是0826，来自于

0: 第三位恭喜的是叫做刘碧儿，手机尾号1413，来自于衡阳市蒸香区的朋友，恭喜你。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137后四位数字是7966的周瑶，他是来自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的朋友。
0: 哎，第五位名字叫做张灿坤，手机尾号2676，来自于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的朋友，恭喜你。
1: 哦，这是136后四位数字是2676的朋友。我们节目当中最近广州的朋友非常多，广东的朋友非常多，
0: 对对对啊，欢迎啊，
1: 山呢，对吧？这是广州市南沙区的朋友，
0: 是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这五位朋友再次重复一下，第一位是来自于这个长沙市雨花区高桥的谢寒琪0826，第二位是来自于开府区的0488的吴吞。第三位是来自于衡阳市蒸香区的1413刘碧儿，第四位是天心区黑石铺7966的周瑶，第五位是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的2676的张灿坤。
1: 恭喜以上五位获奖的朋友，我们将会把这一套书呢寄到您的家里，大家请耐心等待啊。我们可能不会当天就发出，有的时候可能需要等待一个星期到半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新书会等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好吧？
0: 好
1: 的。大家如果是没有收到的话呢，可以在后台问我们啊，因为有一些我们这次呢，就是通过给大家发书，也发现有一些早饭呢是那种定性非常强的。
0: 嗯，
1: 你说人家做什么不能做成功，那真的是很有耐心。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半年没有收到，他也不吭声。他是1月份中的奖，10月份给我们发的信息，说主持人，我有套书，你们还寄吗？他那个是属于就是寄到中间，可能是没有寄到他手上。
0: 哦，或者是你们查看一下，有些时候啊，你们地址写的不清楚、不完整的，他可能就放到菜鸟驿站或者怎么着呢？然后提醒你，你可能又忘记了。看一下，查看一下，好不好啊？一般我们都是会在按照名单的方式，在下周的时候会寄出的啊。
1: 那他那个 LZY 同学说，那问一下上周的书什么时候发？
0: 上周的书这周一定会寄出啊，一定会寄出，稍微等待一下。
1: 这两天了，今天是礼拜五了，是吧？芭比同学说，哦，中了，中了，旋转跳跃啊。阿丹同学说：“我又没中，有点伤心。没事，下周再来啊。你们怎么不面对面的说话呢？还是有一点尴尬了，
0: 是吧？
1: 对吧？
0: 我们屏幕就隔得太开了，我们要看到那个大家的名单，就是我们电脑啊，得这样扒过来，是不是？
1: 对，
0: 这样子。
1: 还有 CT0201666说，声音和人的感觉好不一样，就是听声音的话，就觉得大概是一个哎呀，怎么说呢？会容易对听声音的话，大概就觉得是，哎，算了，不举例了，说谁都不合适，对吧？但是进来一看，哦，发现是迪丽热巴，对吧？这中间是确实是有差距。
0: 可以，可以，可以，你把那个差距啊，具体的那个差别在哪里，你把它说出来，好不好？说出来，我们不会拉黑你的啊。
1: 不一定，小心措辞啊，小心措辞啊。天街小雨说，之前觉得自己不会有抽中书的运气，上次居然收到了寄过来的书，真的好惊喜啊！书特别的好。孩子特别的喜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我们认为很靠谱的书，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在书籍市场也是
0: 选择太多了，
1: 对，良莠混杂吧。就是很多家长也不知道，就可能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博主，他为了卖自己的书，他带节奏，他就告诉你这个书怎么怎么怎么地，其实就是不是特别好的书。我们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环节，告诉大家哪些书是精挑细选的，确实很有知识性也有趣味性，
0: 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全都是绿色印刷产品，孩子们看是非常放心的啊，就不存在什么纸张质量的什么问题啊。全都是非常好的纸张，油墨不可能有问题，
1: 对，
0: 大家放心啊，放心。
1: 是的，不要买盗版书啊。因为我原来就是我们家孩子上高中的时候，他们老师要买一个习题集，就发到群里说大家自行采购。我呢就一看就怕耽误孩子学习嘛，我也不是说为了省钱啊，省钱是一个方面了，我怕耽误孩子学习，我就买了一个就是便宜的
0: 啊，
1: 那个便宜的是马上发货
0: 哦，
1: 那些贵的他是说你要等3天
0: 哦，就是
1: 那不能等嘞，那不能等，我就选了那个便宜的，大概是个5折的价格，立马发货。然后人家是个习题集，习题集后面是带测验的，测验后面是带答案的，哎，我们家孩子就没有答案。
0: 那怎么对答案呢？就是你做对做错了之后谁告诉你呢？
1: 就是去看同学的呀，回来之后就觉得很没有面子吗？
0: 妈妈，我这本书为什么没有答案？
1: 妈妈，我们家是破产了吗？然后他其实盗版的有一些他题目都会印错，因为你像数学习题集你是不会一道一道去核对的，
0: 是
1: 他中间有一些题目都是错的，
0: 他没有经过核。

0: 查，所以有些时候还是要这个买书方面还是要找正规的这个出版社，或者是我们联合出品的这些比较优质的书籍啊。
1: 对，是的，是的。
0: 好，来看一下田嘟嘟说啊，现在601分啊，好厉害啊，
1: 好厉害，好厉害，
0: 真的太厉害了啊！
1: 接喜气，接喜气！哎呀，好多朋友在后头恭喜我们的潜听风吟同学啊，恭喜恭喜恭喜！
0: 好，
1: 那我们接下来刷一下新闻吧。
0: 是是是，刷。
1: 嗯，
0: 刷吧刷吧，你看一下股市怎么样，好不好？你也看一下这个。
1: 哎、你要说看股市怎么样，可能这个氛围就。
0: 那我们这样，我们先看一下暑假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些消息。
1: 好的，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我昨天看一个段子，说东北的朋友他们特别喜欢，就是一接电话就来回走。哎，你们父母或者是家里的长辈有没有这种习惯？
0: 一接电话就来回走，
1: 来回在那个客厅里绕弯啊，或者在底下一边走一边接电话那种。然后呢，他太太就说：“你怎么打电话你就得站起来一直走呢？你就不能坐下来打吗？”他说：“中国移动啊，移动，一边移动一边打。”我们老一辈人都知道，
0: 对，
1: 用中国移动，
0: 中国移动，不管你移动到哪儿，信号都 OK 的，杠杠的。
1: 一边走一边打啊！
0: 是是是、
1: 看一下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从7月5号开始，出现大幅下调，还有2天啊。
0: 对，来看一下下调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我们说到的是9元航空啊。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块钱；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的，每位旅客收取50块钱。相较于调整之前呢，分别是降低了50元和30元。而今年的4月和5月呢，国内燃油费附加连续大幅上调，6月5号开始下调了20和10块。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呢，7月份的燃油价附加费呢也会下浮幅度比较大。
1: 再来看一下，东航宣布从7月3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呢，东航及其旗下的上海航空所有的宽体机航空航班空中的 WiFi 全部免费，其中呢，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可以获得标准版的流量，公务舱以及头等舱的旅客可以获得高速版的流量。在此之前呢，东航陆续放开了宽体机直飞的所有国内航线和部分国际航线上网免费，此次也是不分国内国际航线全部免费啊。
0: 哎呦，我觉得就很棒啊，在空中可以有 WiFi 了。
1: 是的、但是不要外放抖音啊，朋友们。
0: 是的、在天上都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了，太好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太好了、来看一下7月1号开始，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的扩大范围，新增了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也就是说带宠物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去享受了、
1: 对，
0: 新增了 G7 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的这种业务。
1: 经过2个多月的市场技术和业务准备， A 股交易新规呢将会在下周1起正式实行。新规优化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主板 ST 股涨跌幅提到10%。
0: 来看一下昨天午后韩国的KOSPI 的指数下跌8%， SK 海力士股价进一步的下挫至14%。 SK 海力士单日蒸发了1600亿美元的市值，约合人民币是10000亿元，那总市值呢降至了约10000亿美元。
1: 昨天的科创50指数在午后持续下探，寒武纪跌幅超过8%，那中科飞测还有华海青科、蓝企科技跌幅都超过10%。昨天科技股还是出现了大幅的下跌啊，沪指跌幅超过1.5%，深成指跌幅超过3%，创业板指跌幅超过5%，科创综指下跌4.6%。这个现在寒武纪呢，因为大跌8%，报收于每股1361.52元，总市值回落至8581亿，和前两天万亿市值的高点相比，单日市值蒸发超过1400亿。大家这两天股市有挣钱吗？挣钱的发一过来，好吧，下跌的发二过来。
0: 别问，我跟你讲，别人没有主动讲，就是别问。
1: 叫什么？叫结婚不问次数，考试不问分数，是吧？
0: 对，不要问啊，别人主动讲就行。
1: 对对对。
0: 2026年6月，蔚来公司交付了新车是40597台，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同比增长62.9%。其中呢，蔚来品牌自己交付了新车21908台，同比增长50.1%。乐道品牌交付了11743台，同比增长83.5%。那今年的上半年，蔚来公司共交付了新车是191123台，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三个品牌半年的上半年的交付量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1: 最近呢，绿源电动车官方账号发布的宣传视频当中，镜头多次拍摄穿高跟鞋和丝袜的女模特隐私部位，被质疑故意擦边。那么在昨天呢，绿源电动车发布致歉声明，表示相关视频已经下架，责任人已经处罚。
0: 来关注一下西班牙的天气。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今年的6月成为了1961年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的第二热 的六月份。据西班牙有关机构的估算，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029人。
1: 这个昨天呢，随着美国波黑的比赛结束，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强席位已经确定10席，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至此呢，本届世界杯三个。
2: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3: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请上来，他们要唱歌了，
5: 他们要唱歌。

0: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续转播上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刚刚又出去得到了一个非常细致的消息，说刚才那个葡萄牙呀1-1，对吧？人家那个 C 罗是点球，
1: 是点球啊。
0: C 罗开始进了一个球，后来越位了，然后又点球，点球进的。
1: 哦，这样子啊。
0: 对。
1: 但是这个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啊，
0: 还没有结束，
1: 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还有机会看到他们的比分是不是有反转，好不好？
0: 是的，但是那个就是很多葡萄牙粉丝认为，就保持住这个分数也行。
1: 啊，1-1也行。
0: 啊，1-1也行。哦，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了啊。啊，喵妈妈说这首歌呢，我会，但是我确实是不喜欢这首歌。
1: 哦。
0: 那当年那些就是像 QQ 音乐榜啊或者是彩铃啊那些音乐，你有没有喜欢的？
1: 我记得我当时特别喜欢的是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那个地铁那条街。哦，
0: 这首歌还可以。
1: 袁成杰和戚薇。
0: 哦，他不算是，
1: 他也算是当时的
0: 下载里面最好的，
1: 算当时的小灵通很红，这首歌很红，小灵通的音乐这首歌很红。
0: 我的印象当中是那个都是一些什么，没什么大不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那个叫一万个舍不得，
0: 一万个舍。他叫没什么大不了，是不是也可以？今天唱的朋友其实不算特别多，
1: 唱着唱着我们就有了，好不好？
0: 唱着唱着就有了。
1: 来来来，
0: 啊，
1: 请哪位朋友来，就是引导一下大家演唱，
0: 啊，
1: 我们就有请杨总了，好不好？
0: 哦，
1: 有请杨总
0: 来
1: 为大家，
0: 哦，来来来演唱一下，
1: 演唱一下。
0: 嗯，
1: 听，早上好，杨总。
2: 听慢慢飞，小心千年开始的玫瑰。亲爱的，你慢慢醉，红中花香会让人憔悴。亲爱的，你跳个舞。
0: 杨总呢，确实还是唱出了岁月的味道。
1: 嗯。这话是夸，
0: 富含中年男性的魅力。
1: 哎，下一位周周啊，
0: 来来。

0: 经看不见了。
1: 好有极致啊。
2: 是的。
1: 但是我就发现这首歌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它确实年代久远，它自带一种年龄的感觉在里头。
2: 嗯、
1: 除了杨总对吧体现出了中年男性的魅力之外，我觉得就是女生唱它有一种就是嗯，单位里面40岁以上的财务小姐姐聚餐，然后 KTV 的气质，我不知道为什么。
2: 请你道歉，请你给财务小姐姐道歉。
1: 啊，对，不是，我是资深财务小姐姐。
2: 哦，
1: 资深，
2: 还要用资深来形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资深。
2: 好吧，扎头子说外滩十八号刚刚那首歌就是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那个就是外滩十八号当年的彩铃金曲。
1: 戚薇是这首歌红的是吧？
2: 戚薇就是这首歌红的吧，袁成杰和戚薇嘛，当时很红嘛，就这首歌。
1: 哦，还有哦，还有袁成杰啊。
2: 是的。
1: 哦，好吧。
2: 那还有那位苗宝麻说我的彩铃是疯狂青蛙。哦，就是那个
1: 疯狂青蛙是

0: 我记得好像是那个哇哇呱那种。快乐的一只小青蛙，滴滴滴滴滴滴滴答，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就是这个，肯定是这个。
1: 哦，
0: 快乐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那不是一只跳跳蛙吗？
0: 哒哒哒哒，
1: 它是
0: 它总是不对啊，
1: 那是跳跳蛙，那是。
0: 等一下，等一下，
1: 停在我家楼下。
0: 我怎么唱到那？等一下，等一下。那是什么歌？那是什么歌呀？我怎么唱？
1: 那是草蜢吧？
0: 哦。
1: 这首歌什么来着？
0: 我不记得了。我唱跑偏了是不是？
1: 哦，没事，我们有百万快乐车族呢。是青蛙骑摩托吗？不是啊，
0: 我好像唱跑偏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疯狂的青蛙是这个吗？这个是疯狂的青蛙哎。但是它是乐曲啊，跟我们问一下，刚才草蜢的那个是什么来着？他总是哒哒滴哒滴哒滴。草蜢也就那两首歌，我们居然不记得。
0: 失恋阵线联盟？
1: 不是吧？是失恋阵线联盟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真的是啊！失恋阵线联盟是这么唱的呀？
0: 对对对，我这么唱，从小青蛙唱到失恋阵线联盟。
1: 失恋阵线联盟我很熟的，怎么会？哎呀，
0: 那个是小跳蛙是吧？毛毛说
1: 那个是小跳蛙哦。凤凰青蛙不是，凤凰青蛙在我印象当中是曲子。
0: 哦，
1: 好的，哎，马来说本来在车上听广播，听到天乐唱这首歌，马上打开视频。
0: 这小青蛙，滴滴答滴答滴滴答哒哒哒哒滴
1: 答
0: 哒
1: 滴答滴答滴答。
0: 好，谢感谢抓兔子，葡萄牙绝杀了，2-1了啊。
1: 是的，
0: 好，
1: 哦，感谢抓兔子，抓兔子这边听着广播，这边支持着 C 罗。微风徐徐说今天真的很热很热了，又被批评了，80-90年代这么多好歌，为什么你俩要选这么油腻的，我也是无了个语。我们经常被快乐车族这样批评啊，说那上次上唱那个萧亚轩吧，
0: 萧亚轩，哦，萧亚轩有那么多的好歌，你一定要唱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哦哦哦哦。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

0: 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苏轼的一生颠沛流离，最远被发配到海南，真正到了天涯海角。到了海南之后一穷二白，当地官员也不给他房子住，苏轼就和儿子睡在光廊树下。苏轼到了哪里都是要作诗的，天涯海角没有纸张，他就在光廊树的叶子上写下一篇《光廊安民》。日月旋绕，风雨扫除，海分瘴雾，吞吐息呼，蝮蛇魑魅，出怒入鱼，习若唐傲，杂处同奴。抬头就可以看到日月，风雨为我洒扫庭院，海风瘴气吹来，吞吐呼吸毫无阻挡，没有墙壁，没有房门，蛇鼠怪物随意进出，毒蛇恶兽也没把自己当外人，就好像我身边的书童奴仆。生谓之宅，死谓之虚，36年无其舍子，跨汉漫而游鸿蒙之都乎？我活着，这里就是我住宅，我死了，这里就是我的坟墓。走上仕途已有36年，而今我却在这就像天地尚未开化的地方漫无边际的遐想。这样的境地之下，苏轼还可以开玩笑，只是这玩笑听起来十分心酸。苏轼走到哪里都可以交到朋友，他很快与当地土著打成一片，当地居民帮着他和儿子在光廊树下建起一座泥坯房子，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大文豪就在这样的陋室之中办起了学堂，指点当地的读书人。在苏轼来海南之前，海南还没有出过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来了海南后培养了第一位举人姜堂祖，第一位进士福阙。如今在海南仍可以看到光廊庵，无数游客前去朝圣。正如刘禹锡所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住在这房子里。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3: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4: 本节目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中国移动咪咕提醒大家，现在墨西哥对，
5: 不是墨西哥，是葡萄牙。
4: 葡萄牙，葡萄牙，对不起，
5: 是
4: 都是三个字的，是不是
5: 啊？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目前真的是如火如荼，场上比分又有了更新，2-2，目前是2-2比分。我们刚刚从咪咕看到，确实啊，这个比赛打得很激烈啊，
4: 哎呀，紧咬不放啊，高潮迭起啊，
5: 离比赛结束的时间没多少了。
4: 但是这个我们前方正在看台上的记者告诉我们，他这个2-2中间这个球好像是越位了，目前是不算
5: 啊，又不算了，
4: 对，
5: 又变成了2-1了。
4: 对对对，克罗地亚越位了啊。
5: 裁判还是很给力啊，
4: 可以、裁判火眼金睛，谁越位都不行，
5: 火眼金睛，火眼金睛。
4: 今天葡萄牙和克罗地亚都有越位的情况。
5: 好，又越位了，所以还是葡萄牙是2-1，目前是这样子，是吧？
4: 嗯，
5: 好的。
4: 但是这场比赛肯定啊，大家到了单位之后啊，
5: 嗯，
4: 来先关注一下赛事的最新进展，好吧？

0: 看来张老板是支持克罗地亚的啊。
1: 张老板说必须2-2。
0: 我们刚才那个看台上的同事还说他已经给国际足联主席打过电话了呢，说不能2-2。大家好像都是很有人脉的人啊、哦。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哎。这个接下来我们要去浙江诸暨看一看。6月30号呢，根据浙江诸暨市的消息呢，绍兴街头出现了一位特殊的执法者，他凭借丑萌的手绘罚单火速出圈。
1: 这位网名叫做饼饼妹儿的绍兴姑娘、嗯、啊，饼饼妹儿的绍兴姑娘、嗯、凭借着脑洞大开的野生执法，意外的出圈，被网友亲切的称为饼饼警官。没有罚单扣分，只有丑萌手绘加无厘头的惩罚，就算爱车被贴了，车主呢都舍不得把这张小纸条给丢掉。
0: 这个饼饼妹呢，从小学习绘画，半年前她转型到这个城市手绘短视频，日常骑电动车穿梭在绍兴大街小巷，经常会撞见机动车霸占人行道啊，非机动车道啊，然后通行被堵得水泄不通的情况。第一张手绘的罚单视频一发直接爆火，点赞直冲100万。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大家苦这个随意停车太久了，你知道吧？
1: 对。
0: 从此呢，饼饼警官正式街头上岗，玩法升级，惩罚内容做成抽签盲盒，每一张都画风潦草软萌，文案呢是脑洞大开，原地大喊3遍我错了，或者是罚带发箍上班，完整的倒背一遍科目一知识点，罚步行出门1个月。短短半年，他的抖音账号涨粉50万，累计获赞超过1000万，评论区常年大兴催更现场、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也是车主愿意配合、哦、
1: 是的、嗯、他的画笔不只是用来开罚单啊，比如说像护栏的缺口啊，他画成了唱歌的嘴巴、
0: 嗯、
1: 还有脱落的地砖配上了手绘的创可贴。有一次他画完了一块缺失的地砖，几天之后再去发现哦，这个砖已经补齐了、
0: 嗯、
1: 所以面对争议啊，这个饼饼妹呢坦言说，初衷其实不是要去替代交警去执法、
0: 嗯、
1: 只是希望用可爱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自觉的去遵守交通规则。
0: 他这种柔性和创意的文明劝导确实是打破了交通宣传的刻板的模式、
1: 嗯、
0: 他是以很轻松治愈的方式来化解违停劝导的尴尬。但是我觉得是因为当地的这个开车的朋友还是能够怀着一颗很宽容的心来对待和接受的，就是他其实是有这个底线的。
1: 嗯，
0: 哦，
1: 嗯，他是用趣味的手绘来替代了指责嘛，
0: 嗯，
1: 所以很多大众是接受啊，并且是利于传播的。
0: 嗯，
1: 很多人他以善意来参与这个城市的治理啊，用网络流量来传递这种文明啊，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0: 但是有些人他是不愿意接受你的这个劝导的，就是、嗯、那我就停在那儿怎么着？
1: 嗯，
0: 你怎么地吧，对吧？还有前两天我看一个上海的一个交警执勤，他是那个车子追尾了，
1: 嗯，
0: 然后交警就跟他说，你追尾了，你必须要承担什么什么责任，你要扣分啊，然后要承担前车的那个维修啊。然后那个人，你怎么证明我追尾了呢？
1: 哦，
0: 我怎么就追尾了呢？
1: 嗯，
0: 你说我追尾了吗？我追尾了吗？就你来回扯不清楚，你知道吧？就
1: 是
0: 很烦躁。我觉得他这个就不是说你用软萌的方法能够化解的，人家就是懂装不懂。
1: 哦，
0: 就这种人，他可能是这个就确实需要严肃的执法。
1: 严肃执法当然是一方面啊、嗯、确实是有些时候你要存证据嘛，咱们就是说执法还是有证据啊、对吧，一起全部去处理掉。
0: 是的、
1: 他这个是起到了一个辅助的作用，我觉得是啊。
0: 对，就是对于内心其实是知道这个事儿不对、
1: 嗯、
0: 而且是有向善底线的朋友来说，这种方法就很好。
1: 有人想赖皮、
0: 对，
1: 想赖皮，想觉得说，哎，这个事情不是我的责任。
0: 对，
1: 但是你真的是不是你的责任呢？你可能自己心里清楚。
0: 没错。
1: 张老板的体彩的消息已经发我们看了。好的，我知道了。
0: 张老板，完了。张老板，你这个心态稳定一点好不好？心态稳定一点。你这个心态，你到时候怎么炒股啊？你啊。
1: 我们再刷新一下，看比分有没有变化。刷新一下，
0: 没有
1: 变化，还是2-1啊。
0: 对，还是没有。你现在默念克罗地亚加油，你念，你念克罗地亚和一路领先一起加油。我们给你来首歌，帮你就是稍微助力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来听听张艺兴的《大花轿》吧。这首歌前一段时间红了之后，好像很长时间就下去了，
1: 就消失了。
0: 对，其实流量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轮换真的太快了。
1: 所以呢，我们来重温一下这首歌曲啊。

0: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2: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刚才比赛已经结束了啊，这个葡萄牙对克罗地亚，
3: 对，这个
2: 2-1，
3: 据说这个加时赛到了17分钟，
2: 对，
3: 这个确实很少见啊，很少见。
2: 敏轩说这是 C 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必须得赢
3: 哦。
2: 张老板完了完了完了。行吧，我们来看看，到了其实夏天的时候啊，真是很多人的转折点啊。很多人毕业，很多人走进新的学校，是吧？
3: 对。
2: 最近呢，小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以说唱的形式致辞，被赞用心又走心。
3: 这个发生在7月1号的安徽亳州啊，就是育才小学的孙校长在毕业典礼上有说唱的形式，用说唱的形式来完成了毕业致辞。这个曲目呢，选送了送给孩子的一首歌。校长坦言呢，演唱的时候情绪非常的激动啊，很多的歌词都是很触动自己，差点落泪了。
2: 对，
3: 典礼结束之后呢，不少的学生和家长都上前去拥抱致谢。校长也说到自己小时候也犯过不少的错误，理解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磕磕绊绊。那老师呢也曾经包容了自己，如今也想把这份理解传递下去，希望他们能够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来奔赴美好的未来。
2: 就是我前两天在网上学到一个冷知识啊，说这个在古汉语当中，大家注意啊，我的语境是在古汉语当中，乖的原意是扭曲本性、背离反常和违抗，所以乖它其实你表扬一个孩子乖的时候，它是背离他自己本性的，所以在古汉语当中有很多词，比方说乖张，对吧，乖僻，乖令，它都不是温顺听话的意思。你表扬这个孩子乖，他可能内心他是因为违背了自己的节奏，
3: 他可能是压抑了自己的情绪。
2: 对，
3: 所以就是古汉语当中是这样的一个解释。
2: 是的，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他也不是说他不愿意尊重你，只是他和你的节奏不一样。你是不是也应该适当的尊重一下他的节奏？
4: 故宫有9999.5间房，故宫的门字不带勾，这些说法对不对呢？周前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对那些以讹传讹的误会做了回应，告诉游客故宫怎么逛才不算白去。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5: 电话为晚清时期重要的舶来品，因通信便捷而在当时很快被接受。自光绪27年北京始设电话以来，京城电话安装数量增长迅速。在此期间，部分皇家区域也开通了电话。故宫博物院保存有一部磁石电话机，这是一种挂在墙上的电话机，话机下部的方盒子为电池盒。该墙式电话机的话筒和听筒是分开的，使用时要手拿听筒，把嘴凑到墙上的话筒前说话。这部磁石式电话机很可能是当年安装的6部内线电话之一。光绪32年出生的溥仪，自3岁入宫至18岁出宫，期间几乎未曾踏出紫禁城。1912年，清政府被推翻后，依据清室优待条件，溥仪仍可在内廷区域生活，并享受皇帝待遇。

0: 溥仪15岁那年，听庄士敦介绍了电话的用途，顿时心生好奇，想要在养心殿安装一部电话。内务府大臣和溥仪的师傅们都前来劝阻，他们认为安上电话了，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祖宗也没有这样干过，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溥仪却觉得宫里的自鸣钟、扬琴、电灯等西洋物件祖制里并无记载，可祖宗不也用了吗？所以安装电话也无妨。其实内务府最担忧的并非冒犯天言，而是害怕溥仪通过电话与外界有更多接触。溥仪先后说服了师父、内务府大臣、生父载沣等人。不久后，北京电话局在养心殿安装了电话，并送来一本电话本。溥仪翻看着电话本，打算利用电话找点乐子。他先后拨通了京剧演员杨小楼、东兴楼范庄、胡适等处的电话，而其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给胡适打的电话。溥仪想听听这位学者说话的腔调，便拨通了他的电话号码。通话时，溥仪先让胡适猜猜是谁打来的电话，接着以宣统皇帝的身份邀请胡适进宫做客。关于这件事，胡适在1922年5月17日的日记中也有记载：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开，改约阴历5月初2去看他。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关于故宫有一个流传特别广的说法，故宫有9999间半房子，那半间呢在文渊阁。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故宫到底有多少间房子？我们来听听周乾的解读。
1: 故宫我们说呢也是中华优秀文化的荟萃地，故宫每年的公众呢上千万，比如说2025年故宫博物院的游客人数呢是1870万，这个量实际上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一直在想，我们的公众朋友们来故宫来干什么呢？就是我会注意到有穿公主服格格服打卡的，有来撸猫的，有来赏花的，有来看展览的，有来这个我们说了解古建筑的。那么这些所有的来故宫打卡的公众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对故宫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高度的兴趣。但是呢我另一方面呢，在长期的我们说很多的公众接触，我就注意到好多的问题。比如说故宫有9999间半的房屋，故宫地基有7上8下15层砖，太和殿广场不种树是为了防刺客，这些都是美丽的谎言。其实呢我们查史料，包括我在书上我解释一下，这本书我有340篇文献，每篇文献对于古文精确到卷，那么对于书籍精确到页，就是我们说的每句话我都是有证据的啊。那么我来解答这个问题。比如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一间房，在古建筑领域四根立柱围成的空间叫一间房。那么故宫里面有没有呢？很好找，故宫的每个景亭，你们住到没有，我们去参观可以看到很多景亭啊，一个景亭就是标准的一间房。根据史料记载啊，在明永乐年间故宫的房屋有8350营，营是楹联的营，那么呢我又算了一下应该是20000多间。康熙时期的这个房屋数量呢不及永乐年间的1/10，那么我呢要分析，其实我想说呢，紫禁城的最大破坏者就是李自成。1644年明崇祯时期呢，农历4月29日，李自成匆匆忙忙在太和殿以西200米的武英殿登基逃走，准备逃回他的老家陕北密旨，因为他之前和多尔衮和这个吴三桂在山海关一辩时约仗输了。那么逃走之前的话呢，他的手下一个宰相叫牛金星火烧紫禁城，烧掉了

包括太和殿在内，紫禁城70%以上的建筑。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故宫古建筑70%以上，都是1644年农历5月20日多尔衮从朝阳门进京，1644年农历10月1日，6岁的福临在黄金门登基，年后顺治逐步复建起来的。所以呢，康熙时期呢，它的房屋数量是明永乐时期的1/10，这个说法完全符合史料。然后呢，建国后啊，故宫博物院的职工呢，对这个故宫的房屋数量统计了一下，是8700多间，是上个世纪的末啊。而后，在2012年，我们老院长单霁翔先生上任第一个月，数了数是9371间。所以呢，这些数量都在变，包括现在故宫博物院的数量还在变。为什么呢？在历史上，因为战争与火灾啊，它的数量呢发生或多或少，以及皇帝的个人喜好，是吧？那么现在呢，因为文物保护需要，比如说2016年我们建造了文物医院，是不是这些数量又多了一些？我们现在看到了家具馆，也是近几年我们说呢进行复建的，这些呢使得故宫的数量呢都是变化的。所以呢，9999.5间房的说法是不对的。另外一方面呢，我看网上传言说这半间房在文渊阁，文渊阁在哪儿？在文化殿后面，是乾隆时期的啊。为了乾隆皇帝为了藏四库全书，模仿宁波天一阁盖了一座书库啊，下面6间，上面1间，哪来的半间房？古建筑领域没有半间房一说呀。

0: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以前呢，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咱们一个人呢，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的全程陪诊、带排队、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5: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去故宫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那些大门上的匾额，门这个字呢，最后一笔都是不带勾的，午门、太和门、神武门全都不带。这是写错了还是故意这么写的？周先回答说，这背后其实是古人的防火文化。
1: 今天的太和殿是第五次复建后的样式，今天的太和殿是明永乐18年初建太和殿、初建奉天殿的一半。因为中国古代建筑呢老着火啊，那么明朝有位画家叫马普，写了一本书叫《檀雾》，里面说了一则事儿，就是宋朝有个建筑叫玉蝶殿，就是藏皇帝家谱的殿哈，就是有一次呢他着火了，大臣皇帝就匆忙逃跑，结果有个大臣发现了玉蝶殿前面一个门叫玉蝶门呢，他这个匾额给烧下掉在前面，然后这个大臣一看，这个玉蝶门的门上有勾，他就想了想，说是不是因为这个门字有勾勾起了火灾，结果这个皇帝竟然信了，这是明代马普写的《檀雾》里面的记载的。于是呢，从宋朝以来就开始形成这种呢规矩，就是凡是建筑呢，我们说呢，这个宫殿建筑它营造的时候，所有的门廊的门字呢，这个门字不带勾。那么呢，还是马普的《檀雾》记载哈，就是在这个朱元璋1368年召见，我们说呢，召见明朝，命令一个书法家叫詹希元，让他写南京集贤门的门字的集贤门这个匾额。这个詹希元也很嘚瑟，因为书法写得好，他能大笔一挥，集贤门，要勾一下。朱元璋一看就火冒三丈，当场下令对詹希元进行斩首。詹希元到死还不知道是因为。

0: 就门子带了一道沟啊，这是一个文献记载的。那么宫里面也是，我们去故宫参观啊，看到的午门啊、太和门啊、东华门啊、乾清门啊、神武门都不带，这也是中国古代的防火文化。
1: 我们说不光是太和殿、乾清宫、养心殿啊，即使一座普通的宫殿，至少是我看到的啊，以及呢史料上这个显示的，故宫几乎每一座宫殿快要完工的时候，在屋顶正脊的正中，工人师傅呢会提前呢预留一个口子，干嘛呢？啊，放一个盒子，这盒子是木头的，但是太和殿呢它是锡制的，表示高贵，里面呢放5种金属、金银铜铁锡、5种宝石、5种丝绸、5种中药、5种稻谷、24枚铜钱。为什么呢？啊，古人认为，其实我注意到了，我小时候我在农村的时候，我家里盖房子哈，哎，在这个物价大好时候呢，我们工匠会系个红绸子啊，杀只公鸡，然后扔些铜钱，或者把铜钱放梁上，它的含义和宝匣一模一样。太和殿的宝匣呢，确实呢，我们说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如果有人要问你，故宫的瓦是什么颜色？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黄色。那有没有其他的颜色呢？中间说有，比如说绿色的瓦。一起来听一下。
1: 那么什么是五行呢？我们说古代的生产力比较落后，古人呢把宇宙的运行规律啊，简单的用五种要素表示。这五种要素分别是金、木、水、火、土。那么古人又认为每种要素代表一种方位，木代表东方，火代表南方，水代表北方，金代表西方，土代表中央。内金水合，金表示水呢源于西方啊。而后古人又认为不同的方位与色彩对应，比如说啊，南方是红色，北方是黑色，西方是白色，东方是青色，中间是黄色。故宫的建筑布局呢与五行呢完全对应，其中故宫的东部区，也就是我现在的办公区，我现在就在南三所办公，在清代叫阿哥所，在明清时期是皇子的居所。那么我们每个人可以想象，皇子呢犹如春天的草木，对不对啊？茁壮生长，他在五行的方位又居东，所以呢古代的帝王呢非常希望皇子们呢健康成长，所以呢皇子们的居所的屋顶呢都是用绿色的瓦顶，这就是它的这个五行的文化内涵。故宫呢，我们说它的营造呢，其实呢就是反映了古人的心向信仰。包括紫禁城这个名字，它为什么叫紫禁城？因为古人认为浩瀚的星空中有一颗最为明亮的星，就是北极星啊。因为这个北极信仰，我们说呢，皇帝的宫殿才叫紫禁城。那么我们回到四象，那么象是什么呢？是古人认为呢啊，浩瀚的星空中啊，每个方位都有七个星宿，星宿就是星座组成的神兽形状的，但是它是个神啊，神兽形状啊，来进行护卫四个方位。这四个方位呢，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那么故宫的布局呢，完全与它对应啊。我们说三元四象五行七星八卦，这个天象与这个故宫的布局，我们就以四象为例啊。比如说故宫的南大门叫午门，它与这个朱雀对应，因为午门的燕翅楼啊，相当于我们说呢凤凰的两个大翅膀啊，这是象形对应。那么玄武是什么呢？玄武是龟蛇一体的一种神兽造型。那么龟蛇为什么要成为一体呢？因为古人认为呢，乌龟只有雌性没有雄性，蛇呢只有雄性没有雌性，龟蛇缠绕表示阴阳交合。请注意，它这不是表示呢生殖。那么呢为什么要用龟蛇缠绕呢？因为古人认为呢，太阳从海平面升起，海呢在北面出现，那么太阳一升起呢，表示阴气下去，阳气上升，所以在北边要放我们说呢玄武这个神兽。那么故宫的北门叫神武门，为什么叫神武门呢？因为康熙的名字叫玄烨，也就是说在康熙之前，故宫的北门叫玄武门，从康熙开始改名叫神武门。那么东华门、西华门呢啊，它也是匹配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明清时期，我们说呢这个每三年一次有殿试，殿试呢要发榜啊，皇帝宣布状元、榜眼、探花的名单之后呢，这个金榜呢要贴在天门以东的一个龙棚里面。那么这个龙棚在哪儿呢？在长安左门。那么长安左门呢，明清时期有啊，它叫青龙门。我们说当上这个状元、榜眼、探花的呢，是吧？就犹如鲤鱼跃龙门啊，在天门西边啊，今天西单啊旁边呢啊有长安右门。那么长安右门有什么特点呢？每年秋天的时候啊，皇帝会亲自在这个地方呢审全国的死刑案件，如果说有疑问的发回当地重审，如果没有疑问的要在秋后问斩。所以长安右门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白虎门。青龙门、白虎门呢，其实呢与青龙白虎呢完全对应。它为什么叫白虎门呢？因为很多人认为呢，一旦犯人的名字出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就寓意呢九死一生。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所有的唐诗读本都绕不开王绩，他生于隋末唐初，文学史上一般把他列为最早的唐朝诗人。王绩出身书香门第，父亲王龙是国子监博士，兄长王通是鼎鼎大名的隋末大儒。王绩自己天赋异禀，年纪轻轻就名震长安，在选官考试中高分中举，被任命为秘书正字。但王绩似乎不开心，没过多久就申请到地方担任县丞。到了扬州六合，他却每餐一小饮，每日一大醉，不理政务。这散漫作风激怒了一众同僚，被领导谈话之后，他逃回老家，从此写诗作文，耕田种地。唐朝立国后，李渊下旨征用前朝官员，王绩被招进门下省地待诏命。待诏的官员每日可享用美酒三升。弟弟写信问他，怎么样，在京城过得快乐吗？王绩回复，能够畅饮美酒还是值得留恋的。侍中陈叔达听说后，主动将王绩美酒的供应量由三升改为一斗，王绩获得雅号斗酒学士。贞观初年，王绩辞官养病，在家闲居。再次被启用时，他听说泰勒署的长官焦革酿酒技术高超，便自请担任泰勒丞，从此与焦革天天围炉煮酒。即便焦革去世，焦夫人依然会备上好酒，定期送到王绩家。但一年之后，焦

0: 太太也病故，王继再也喝不到焦氏大曲，于是再递辞呈回到故里。在老家，王继建起杜康祠，自己制作佳酿，编写酒谱。远亲近邻，只要有人以酒相邀，不管高低贵贱，他都会欣然前往。豪饮之余，王继也写下了不少与酒相关的诗文。浮生知己日，无状逐空明，不如多酿酒，食向竹林青。这首叫独酌的诗说，浮生如梦，转瞬即空，与其惦记浮名，不如学竹林先贤，大好时光一起酿酒去。那么王继为什么如此嗜酒？他三试三饮，在该醉还是该醒之间似乎举棋不定，最终收获了纠结又任性，潇洒一时却落魄一生的结局。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1: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4: 1990年，小虎队发行了一张专辑，叫《红蜻蜓》。在凭借第一张团体专辑《逍遥游》入围了1989年的第一届金曲奖最佳组合奖之后，他们趁热打铁发行了第二张团体的专辑。《红蜻蜓》呢，是小虎队转型的开始。从前的华丽舞曲风格不见了，他们变得更加的清新又自然，从衣服上也可以感受得到。三个大男生脱掉了华丽的舞服，换上了牛仔帽、背带裤、邻家男孩的装扮。音乐里去掉了那些热门舞曲的成分，更加加重了抒情的旋律，歌词也变得更加贴近那个时代听歌人的喜好，非常的童真。正是这个小小的改动，助长了他们的魅力进一步的扩展。这张专辑在一个月内大卖了40万张，开始了在华语乐坛属于小虎队的传奇。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歌词趣味。每一首歌不仅有它独特的音符排列，也有它独特的文字排列。这些音符和字句在音乐里造就了那些似乎让你可以隔着音乐闻到、感受到来自食物、空气的气息和味道。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收纳在歌里的歌词气味。第一首歌先听听李泉《城市的味道》。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3: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

如果说你是90后的话，那我想你对于他的印象应该是一位著名的评委老师，他叫柯以敏。在此之前，柯以敏一直是以歌坛的实力唱将的身份出现，他的唱功、他的声音的跨度、他的颤音、转音等等等等，都可以说是东方不败的级别。这首歌呢是当年柯以敏加入新东家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所以非常的强化了自己的个人音乐理念。这首歌呢也是他的好朋友为他所写，这位好朋友后来也上了歌手的舞台，同样也是一位歌手，这是彭佳慧为他所写的歌。歌词里说，裹着你的黑外套，渴望着你的拥抱，任你的气味把我绕，这的确是被想念折磨的疯狂的女人的所思所想，来自于柯以敏，想你想疯了。

其实一直以来，比赛一直是我们在这些年认识新的歌手、收获新的声音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渠道，就像在台湾乐坛的星光大道。

有一届的星光大道一定是空前绝后的，那一届除了杨宗纬之外呢，还有林宥嘉以及萧敬腾。当你听过杨宗纬的演唱，有很多的乐坛的前辈都为他站台，甚至连物理宗盛都说唱得真不赖，这算是为后来的师徒关系埋下了伏笔。但是其实杨宗纬生命当中的第一个贵人并不是李宗盛，而是为他写下了这首歌的阿信。洋葱和杨宗有谐音，阿信觉得可以借用洋葱来写情感观，因为很多洋葱性格的人在生活当中其实并不能够被大家第一时间了解和接受，就像是在声音里的杨宗纬一样。这首歌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特殊的声音，杨宗纬，洋葱。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那些收藏在歌词里的歌词趣味。但凡关注过华语流行音乐的人，我想一定都知道姚谦的名字吧，王菲的《我愿意》，辛晓琪的很多的歌，还有蔡健雅的《纪念》，李玟的《滴答滴》，还有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等等等等。这些歌都出自这位金牌词人之手，因为他合作的歌手呢好像是与女性居多，再加上了台湾综艺教母张小燕的一句最懂女人心，所以让姚谦的名字面前总是冠以类似的前缀。而姚谦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很多的时光都过去了，当再听到有人说我是什么大师，谁的恩师之类的，我的鸡皮疙瘩真的会掉一地，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其实你仔细去看姚谦填的词，你会发现他一直保有着生活气息，从他的词里你可以看到他走过哪些城市，游过哪些场景，遇到过哪些人，听过哪些故事。这是他写给辛晓琪非常有嗅觉体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味道》。

接下来的这首歌里呢，有关于咖啡的浓浓的香味，还有那些或甜或淡的人生的哲学。这首歌的创作人是黄韵玲。黄韵玲年轻的时候写歌没灵感，她去求助她的大师兄李宗盛，李宗盛就说没有别的办法，那就是等啊。黄韵玲又问，你说那到底要等多久？对方回答，三天吧，也有可能要三年。也正是李宗盛当年的建议，让他走出去，不要闷在家里，学一些舞蹈，看画展等等等等，你去体验生活，生活自然会给你灵感。这首歌呢，其实有一点点不服输的意思，因为那段时间黄韵玲帮朋友写的歌，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出现在当年的卡带的 A 面或者是 B 面之分。那当年他写的歌呢，常常会出现在 B 面，这也会让有一些邀歌的制作人直接对他说，你呢不要写那么热门的歌，写一点有自己特质的歌。但是这样的歌往往也会出现在 B 面，这点让黄韵玲觉得心中有一点烦闷，他想挑战一下他写的歌被 KTV 唱到爆的那种感觉。于是呢，他到 KTV 的各个点唱场所去唱了很多很多的畅销金曲，用半年的时间交出了这首歌。这首歌后来辗转交到了张学友的口中，成为了又一首热门的金曲，名字就叫《咖啡》。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2: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2: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歌坛有了实力派和偶像派的区分，甚至呢是一年比一年泾渭分明。有一年我看一个访谈节目，张学友就抱怨说，我本来觉得自己呢是偶像派出道的，没有想到大家一直把我当作实力派来看。的确有一些歌手，他的歌声也许并不那么完美，但是胜在颜值感人，气质迷人。比如说当年的 F4， 你敢说你当年卧室的墙壁上没有贴过这四个人的海报吗？电视剧大红之后，他们又开始发行了很多的唱片，这是其中以暖男气质取胜的周渝民。不得不说，作为填词人，李卓雄还是功力非凡。他用几个词语简简单单的就勾勒出了周渝民在歌声当中和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的气质，就像躺在青草地深呼吸薄荷浅绿空气阳光的味道。温柔的晚安来自周渝民。

0: 我是钟景，最后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读它的歌词，浮生千山路。
1: 小溪春深处，万千碧柳阴，不计来时路，心托明月，谁家今夜扁舟子，长篙流月去，烟树满晴川，独立人无语，蓦然

回首，红尘悠悠未归人，春迟迟燕子天涯，草萋萋少年人老，水悠悠繁华已过了，人间咫尺千山路。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年近六十的苏武再次踏上西汉的土地时，已经过了19年。19年前，西汉同西域的关系有所缓和，汉武帝便派苏武等人前往西域同匈奴单于修好，但不料匈奴高层内乱，苏武和同伴被扣下了。单于劝他们投诚，但苏武宁死不肯叛国，既然不从，那就去放羊吧。单于告诉苏武，等这些羊生了小羊，你就可以回到汉朝了。当苏武见到那些小羊时，才发现那都是公羊，公羊怎么能生出小羊，自己又怎能回到家乡，自己在临行前的那些诺言如何兑现。出使匈奴的前一天，苏武和妻子坐在窗边，他有好多话想讲。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愉在京西，宴晚及粮食，征夫怀远路，岂是夜何其，深沉皆已没，去去从此辞。和你成为夫妻这些年，我从未怀疑过我们之间的感情，明天我就要远行，今晚是最后相处的时光，不浪费这粮食，让我们再好好看看彼此。只见天上的星星在慢慢消失，是不是出发的时间要到了？但我还有好多话没有说。行意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未生别姿。我这次奉命前往西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此刻只想紧紧握着你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原来生离别是如此痛苦。天要放亮了，最后想嘱托你，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努力珍惜青春，不要忘记我们那些欢乐的时光，只要我活着，就一定努力回来。如果我不幸先走一步，那就长相思吧。天亮了，出使的队伍整装待发，苏武和妻子一别19年。等年迈的苏武回到家时，已经物是人非，妻子以为他早就离开人世，便改嫁他人。那篇留别期最终没能写下续集。

0: 但苏武牧羊忠贞不屈的气节流传千古。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的，
4: 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2: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淡的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有一首忍耐歌很有名，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亲我、见我、误我、骗我，如何处置乎？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这是两个人的问答，问话的人叫寒山，答话的人叫拾得，两位都是唐代的诗僧，寒山更是唐代少有的几位白话诗人之一。寒山出身于官宦人家，多次考取功名都无功而返，便剃度出家，隐居天台山。寒山的性格十分不羁，他常以树皮作帽，穿着破衣，踩着木屐，在山林间晃晃悠悠，好不自在。当时的天台山远离闹市，交通不便，寒山的诗只有在天台山附近的人有所耳闻，但他的诗歌不加雕琢，不讲平仄与格律，所以也不为当时的人欣赏，被认为没有美感。寒山常常因此与人发生争执，甚至还写诗向人宣战。他的诗有个王秀才，便是他对世人过分讲求诗歌格律的不屑。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诗，云不识风腰，仍不会鹤膝，平仄不解压，繁衍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永日。这首诗里

0: 刻画了一个笑话寒山诗歌的王秀才，说王秀才笑话我的诗有太多失误，说我不懂风腰鹤膝等四声八病，平仄不合律，用语随便不讲究，我看你写诗才像是盲人吟诵太阳，只是胡侃。王秀才可能确有其人，也可能只是寒山用来反讽世人的工具。他还说，有人笑我诗，我诗何典雅，不凡正世间，岂用毛公解。正世间毛公解分别指赵玄和毛常给诗经做的注解。寒山是说，读我的诗不用靠批注就能理解，虽然现在懂我诗的人少，但遇到明眼之人，我的诗会传遍天下。几百年之后，寒山的诗果然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传唱。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3: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怎么对待一个人的生活，可能是空荡的房间，安静的旅途，一个人吃着火锅。我想只是树叶不敢睡着的时候涌起过一点点脆弱，收拾时的门外厚重的家具，加班到天亮，早就已经难不倒我。

0: 水的人都没有。
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7: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6: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7: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2: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2: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2: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2: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2: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2: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早梅，唐·柳宗元。早梅发高树，迥映楚天碧。朔吹飘叶香，繁霜滋小白。欲为万里赠，遥遥山水隔。寒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山水间的清韵与风骨。
7: 湖南的风物大多傍水而生，洞庭烟波，湘江薄雾，远水长风，孕育了清雅的脸，鲜活的灵，苍茫的蒹葭。而在湖湘绵长的诗意里，还有一种花木，凌霜傲雪，凌寒土方，凭一身清瘦风骨，为楚地寒山添上冷艳气韵，这便是湘地梅花。唐代不少遭贬流离的文人泛舟湘江，驻足衡山，栖居永州山野，在寒雾风霜中和早梅相逢，将胸中气节满腹乡愁尽数落笔。柳宗元、韩沃、李群玉等诗人都在唐诗里留下了湘梅清冷的身影。柳宗元与湖南的羁绊始于十年永州贬谪生涯，十年贬谪，楚天茫茫，他在寂寞中坚守，在苦寒里自持，一首《早梅》写尽湘梅之神，也写尽自我之心。

早梅发高树，一个高字，梅的姿态就出来了。它开在高枝上，迎着北风，身板挺直，不肯弯折，不与百花争春，不向尘俗低头。越是天冷，香气越清，越是霜重，花色越白。迥映楚天碧，梅枝疏朗，映着湖南冬日那辽阔的碧色天空，清寒、明净、高远，一眼望去便是湖湘独有的开阔。对刘宗元来说，这枝梅是知己，他把自己也种在了永州的寒风里，不言气，不改色。晚唐诗人韩沃为躲避战乱，辗转南下，途经湘江之时，撞见一桩难得的景致，江畔梅花一冬两度绽放。他随即写下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炫，湘浦梅花两度开，直应天意别栽培。欲为通体依稀见，相好返魂容易回。寒气与君双里退，阳河未尔蜡前来。瑶桃莫以东风逝，条顶何曾用不裁。梅花一年两开，是当年反常暖温天气催生的偶然奇观。诗人借二度盛放的寒梅自守高洁，又用随风攀附的妖桃暗讽趋炎附势之悲，看似咏叹花开奇景，实则寄托乱世里不肯屈从的立身志向。若论深谙湖湘梅韵的，莫过于李州诗人李群玉，他就在这片水边长大，看惯了梅开梅落，他的人日梅花并中坐跳出了借梅抒愤的传统，将寒梅融进寻常生活。去年今日湘南寺，独把寒梅愁断肠。今年此日江边宅，卧见琼枝低压墙。半落半开林野岸，团情团思最韶光。玉林寂寂飞斜月，素雁亭亭对夕阳。去年在寺庙里对着梅发愁，愁什么？梅说。今年呢，卧见琼枝低压墙。诗人躺在家里，看见墙边的梅枝被花压弯了，伸手就能够着。李群玉的梅花不是远在天边的精神图腾，而是家门口的寻常草木。半开半落临着野岸，花影映在水里，随着波纹一颤一颤的。傍晚斜月升起，花瓣在月光下泛着细碎的白，夕阳照过来，花又变成淡淡的粉紫色。他记下这些点滴，在初冬的寒意里寻找到生活的旷达。李群玉看梅不需要遥寄，因为梅就在身边，触手可及。千年岁月匆匆而过，刘宗元的孤傲气节，韩沃的寄怀之思，李群玉的人间闲情，都伴着湘梅代代留存。时至如今，长沙、湘潭、衡阳、永州的冬日依旧处处梅香浮动，岳麓山道旁古树枝干遒劲，新旧梅花次第盛开，白似落雪，粉若云霞。湘江风光带梅林齐整繁茂，暖阳之下，游人结伴漫步，花香萦绕身旁。南岳古寺墙角，梅花伴着袅袅香火悄然绽放。僧人从容清扫阶前落花，幽静安然。不必总是想着奔赴什么远方，却错过了路边正在开的花；也不必总是在意从哪儿出发到哪儿去，却不曾留心疏影横斜处有暗香浮。

梅花总是这样，再冷的天它也开得疏朗安静，不争不抢，像是不怕冷，又像是把冷都捂热了。岁岁寒冬，倘若有幸邂逅一束梅花，藏一缕暗香于心间，便是揣住了一整个即将到来的春天。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淡的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陆游与唐婉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两个人情投意合，但因为陆游的母亲不喜欢唐婉，逼陆游把唐婉休掉。

可是这份情都留在了两个人心里。唐婉更是年纪轻轻就郁郁而终。陆游是很长寿的诗人，他后来遇到了很多女孩，也儿孙满堂，但直到晚年他也无法忘却唐婉。84岁那年，也就是陆游去世的前一年，他拖着病体一定要到沈园重游。当年就是在沈园，他与唐婉在和离后重逢，两人各写了一首《钗头凤》，感人至深。如今故地重游，满园春色正烂漫，陆游写下一首《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沈园里花团锦簇，这些花应该有一半跟我相识，美人已经像落花一样化为尘土，往事如烟如梦，这一生就这样匆匆而过。唐代诗人元稹是一个诗词里痴情，现实中滥情，用现在的标准看有点渣的男人。《西厢记》就是从他的《莺莺传》改编而来。《莺莺传》基本是元稹自己的故事，贫寒书生张生千方百计把大家闺秀崔莺莺追到了手，后来张生考取了功名，却对崔莺莺始乱终弃，但也是曾经爱过的。北宋诗人赵令志写了一首《商调蝶恋花》，把莺莺和张生相悦相恋的故事娓娓道出。词里写：庭院黄昏春雨霁，一缕身心百种成纤细。庭院深深黄昏，连绵的春雨暂时停下了，夕阳照耀在雨水洗过的树叶上，一颗心深深浅浅都是对你的牵挂，百种纤细都在你的身上。当年张生带月西厢下，被爱情占满整颗心的崔莺莺，在花团锦簇的春天，可会想到有一天会秋风秋雨愁煞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3: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4: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5: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4: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0: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你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利用你的担忧。你好，你有一份快递，一百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
3: 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4: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

0: 玉色鲜，菜羹新煮翠容鲜，人间脍炙无此味，天上酥陀孔耳甜。这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杨万里在病中写下的诗。生病导致他没法吃肉，只能吃蔬菜。一番钻研之下，他将蔬菜汤煮得有滋有味，就算是鲜美的鱼肉也没这么好的味道。这就是他在病中的一点点乐趣。简单的食物只要用心去做，便能滋味十足。寡淡的生活只要用心经营，也会闪闪发光。唐代诗人孟浩然大概是诗人里最爱吃的，富贵功名甚至生命在吃面前都不过浮云。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以言鸡黍熟，复道瓮头青，不知鲈鱼味，但识鸥鸟情，以席铺兰度，珠盘折季河。这些都是他为吃而写的诗。公元727年，38岁的孟浩然心血来潮，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本来想谋个官，结果没考中。几年后他又去了一次长安，但依然无果，又回到襄阳。孟浩然这么才高八斗的人，居然谋不到一官半职，可把当时的襄州刺史韩朝宗愁坏了。韩朝宗想要将孟浩然推荐给朝廷，所以就约他见面。到了约定那天，韩朝宗左等右等不见人来，于是派人去请。原来孟浩然正在和一位老朋友吃肉喝酒呢。来人说了原委，孟浩然恼了，挥挥衣袖说：“夜已饮，黄续他。”意思是其他事都靠边站，吃才是最重要的。王昌龄遭贬，路过襄阳时特地拜访孟浩然，正巧孟浩然患背疾在身，医生告诫他千万不能吃海鲜。可是老友欢聚，孟浩然把医嘱抛到了九霄云外，饮烈酒吃鱼鲜。王昌龄走了没多久，孟浩然就病情加重，驾鹤西去了。一代诗人死于自己的贪嘴，不知道该说他任性，还是说他风流。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4: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呢，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坐在故宫屋檐下》，作者周乾。周乾是故宫博物院的研究馆员，在故宫里工作了很多年，对每一座宫殿、每一块瓦砖都了如指掌。说到故宫，我们听到过很多说法，比如说

0: 故宫有 9999.5 间房，故宫的门字不带勾，这些说法对不对呢？周乾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对那些以讹传讹的误会做了回应，告诉游客故宫怎么逛才不算白去。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电话为晚清时期重要的舶来品，因通信便捷而在当时很快被接受。自光绪27年北京始设电话以来，京城电话安装数量增长迅速。在此期间，部分皇家区域也开通了电话。故宫博物院保存有一部磁石电话机，这是一种挂在墙上的电话机，话机下部的方盒子为电池盒。该墙式电话机的话筒和听筒是分开的，使用时要手拿听筒，把嘴凑到墙上的话筒前说话。这部磁石式电话机很可能是当年安装的六部内线电话之一。光绪32年出生的溥仪，自3岁入宫至18岁出宫，期间几乎未曾踏出紫禁城。1912年，清政府被推翻后，依据清室优待条件，溥仪仍可在内廷区域生活，并享受皇帝待遇。溥仪15岁那年，听庄士敦介绍了电话的用途，顿时心生好奇，想要在养心殿安装一部电话。内务府大臣和溥仪的师傅们都前来劝阻，他们认为安上电话了，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祖宗也没有这样干过，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溥仪却觉得宫里的自鸣钟、扬琴、电灯等西洋物件祖制里并无记载，可祖宗不也用了吗？所以安装电话也无妨。其实内务府最担忧的并非冒犯天言，而是害怕溥仪通过电话与外界有更多接触。溥仪先后说服了师父、内务府大臣、生父载沣等人。不久后，北京电话局在养心殿安装了电话，并送来一本电话本。溥仪翻看着电话本，打算利用电话找点乐子。他先后拨通了京剧演员杨小楼、东兴楼范庄、胡适等处的电话，而其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给胡适打的电话。溥仪想听听这位学者说话的腔调，便拨通了他的电话号码。通话时，溥仪先让胡适猜猜是谁打来的电话，接着以宣统皇帝的身份邀请胡适进宫做客。关于这件事，胡适在1922年5月17日的日记中也有记载：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开，改约阴历5月初2去看他。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关于故宫有一个流传特别广的说法，故宫有9999间半房子，那半间呢在文渊阁。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故宫到底有多少间房子？我们来听听周乾的解读。
1: 故宫我们说呢也是中华优秀文化的荟萃地，故宫每年的公众呢上千万，比如说2025年故宫博物院的游客人数呢是1870万，这个量实际上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一直在想，我们的公众朋友们来故宫来干什么呢？就是我会注意到有穿公主服格格服打卡的，有来撸猫的，有来赏花的，有来看展览的，有来这个我们说了解古建筑的。那么这些所有的来故宫打卡的公众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对故宫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高度的兴趣。但是呢我另一方面呢，在长期的我们说很多的公众接触，我就注意到好多的问题。比如说故宫有9999间半的房屋，故宫地基啊有7上8下15层砖，太和殿广场不种树是为了防刺客，

0: 这些都是美丽的谎言。其实呢，我们查史料，包括我在书上，我解释一下，这本书我有340篇文献，每篇文献对于古文精确到卷，那么对于书籍精确到页，就是我们说的每句话我都是有证据的啊。那么我来解答这个问题。比如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一间房。在古建筑领域，四根立柱围成的空间叫一间房。那么故宫里面有没有呢？很好找，故宫的每个景亭，你们住到没有，我们去参观可以看到很多景亭啊，一个景亭就是标准的一间房。根据史料记载啊，在明永乐年间，故宫的房屋有8350营，营是银联的营。那么呢，我又算了一下，应该是20000多间。康熙时期的这个房屋数量呢，不及永乐年间的1/10。那么我呢要分析，其实我想说呢，紫禁城的最大破坏者就是李自成。1644年，明崇祯时期呢，农历4月29日，李自成匆匆忙忙在太和殿以西200米的武英殿登基，逃走，准备逃回他的老家陕北密旨，因为他之前和多尔衮和这个吴三桂在山海关一片时约仗输了。那么逃走之前的话呢，他的手下一个宰相叫牛金星，火烧紫禁城，烧掉了啊，包括太和殿在内，紫禁城70%以上的建筑。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故宫古建筑70%以上，都是1644年农历5月2日多尔衮从朝阳门进京，1644年农历10月1日，6岁的福临在黄金门登基，年后顺治逐步复建起来的。所以呢，康熙时期呢，他的房屋数量是明永乐时期的1/10，这个说法完全符合史料。然后呢，建国后啊，故宫博物院的职工呢，对这个故宫的房屋数量统计了一下，是8700多间，是上个世纪的末啊。而后，在2012年，我们老院长单霁翔先生上任第一个月，数了数是9371间。所以呢，这些数量都在变，包括现在故宫博物院的数量还在变。为什么呢？在历史上，因为战争与火灾啊，它的数量呢发生或多或少，以及皇帝的个人喜好，是吧？那么现在呢，因为文物保护需要，比如说2016年我们建造了文物医院，是不是这些数量又多了一些？我们现在看到了家具馆，也是近几年我们说呢进行复建的，这些呢使得故宫的数量呢都是变化的。所以呢，9999.5间房的说法是不对的。另外一方面呢，我看网上传言说这半间房在文渊阁，文渊阁在哪儿？在文化殿后面，是乾隆时期的啊。为了乾隆皇帝为了藏四库全书，模仿宁波天一阁盖了一座书库啊，下面6间，上面1间，哪来的半间房？古建筑领域没有半间房一说呀。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7: 还真没有留意过，
8: 不太清楚。
9: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6: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0: 上学那会儿吧。
8: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1: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6: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2: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3: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4: 我家离得有点远。
15: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4: 有点远，
12: 再没时间，
7: 没有留意过。
15: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6: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7: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

0: 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去故宫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那些大门上的匾额，门这个字呢，最后一笔都是不带勾的，午门、太和门、神武门全都不带。这是写错了还是故意这么写的？周先回答说，这背后其实是古人的防火文化。
1: 今天的太和殿是第五次复建后的样式，今天的太和殿是明永乐18年初建太和殿、初建奉天殿的一半。因为中国古代建筑呢老着火啊。那么明朝有位画家叫马普，写了一本书叫《檀雾》，里面说了一则事儿，就是宋朝有个建筑叫玉蝶殿，就是藏皇帝家谱的殿哈，就是有一次呢他着火了，大臣皇帝就匆忙逃跑，结果有个大臣发现了玉蝶殿前面一个门叫玉蝶门呢，他这个匾额给烧下掉在前面，然后这个大臣一看，这个玉蝶门的门上有钩，他就想了想，说是不是因为这个门字有勾勾起了火灾，结果这个皇帝竟然信了，这是明代马普写的《檀雾》里面的记载的。于是呢，从宋朝以来就开始形成这种呢规矩，就是凡是建筑呢，我们说呢，这个宫殿建筑它营造的时候，所有的门廊的门字呢，这个门字不带勾。那么呢，还是马普的《檀雾》记载哈，就是在这个朱元璋1368年召见，我们说呢，召见明朝，命令一个书法家叫詹希元，让他写南京集贤门的门字的集贤门这个匾额。这个詹希元也很嘚瑟，因为书法写得好，他能大笔一挥，集贤门，要勾一下。朱元璋一看就火冒三丈，当场下令对詹希元进行斩首。詹希元到死还不知道是因为这门子带了一道勾啊，这是一个文献记载的。那么宫里面也是，我们去故宫参观啊，看到的午门啊、太和门啊、东华门啊、乾清门啊、神武门都不带，这也是中国古代的防火文化。我们说不光是太和殿、乾清宫、养心殿啊，即使一座普通的宫殿，至少是我看到的啊，以及呢史料上这个显示的，故宫几乎每一座宫殿快要完工的时候，在屋顶正脊的正中，工人师傅呢会提前呢预留一个口子，干嘛呢？啊，放一个盒子，这个盒子是木头的，但是太和殿呢它是锡制的，表示高贵，里面呢放5种金属，金银铜铁锡，5种宝石，5种丝绸，5种中药，5种稻谷，24枚铜钱。为什么呢？啊，古人认为，其实我注意到了，我小时候我在农村的时候，我家里盖房子哈，哎，在这个物价大好时候呢，我们工匠会系个红绸子啊，杀只公鸡，然后扔些铜钱，或者把铜钱放梁上，它的含义和宝匣一模一样。太和殿的宝匣呢，确实呢，我们说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如果有人要问你，故宫的瓦是什么颜色？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黄色。那有没有其他的颜色呢？中间说有，比如说绿色的瓦。一起来听一下。
1: 那么什么是五行呢？我们说古代的生产力比较落后，古人呢把宇宙的运行规律啊，简单的用五种要素表示。这五种要素分别是金、木、水、火、土。那么古人又认为每种要素代表一种方位，木代表东方，火代表南方，水代表北方，金代表西方，土代表中央。内金水合，金表示水呢源于西方啊。而后古人又认为不同的方位与色彩对应，比如说啊，南方是红色，北方是黑色，西方是白色，东方是青色，中间是黄色。故宫的建筑布局呢与五行呢完全对应，其中故宫的东部区，也就是我现在的办公区，我现在就在南三所办公，在清代叫阿哥所，在明清时期是皇子的居所。那么我们每个人可以想象，皇子呢犹如春天的草木，对不对？茁壮生长，他在五行的方位又居东，所以呢古代的帝王呢非常希望皇子们呢健康成长，所以呢皇子们的居所的屋顶呢都是用绿色的瓦顶，这就是他的这个五行的文化内涵。故宫呢我们说他的营造呢其实呢就是反映了古人的心向信仰。包括紫禁城这个名字，它为什么叫紫禁城？因为古人认为浩瀚的星空中有一颗最为明亮的星，就是北极星啊。因为这个北极信仰，我们说呢皇帝的宫殿才叫紫禁城。那么我们回到四象，那么象是什么呢？是古人认为呢啊，浩瀚的星空中啊，每个方位都有七个星宿，星宿就是 星座组成的神兽形状的，但是它是个神啊，神兽形状啊，来进行护卫四个方位。这四个方位呢，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那么故宫的布局呢完全与它对应啊。我们说三元四象五行七星八卦，这个天象与这个故宫的布局，我们就以四象为例啊。比如说故宫的南大门叫午门，它与这个朱雀对应，因为午门的燕翅楼啊，相当于我们说呢凤凰的两个大翅膀啊，这是象形对应。那么玄武是什么呢？玄武是龟蛇一体的一种神兽造型。那么龟蛇为什么要成为一体呢？因为古人认为呢，乌龟 只有雌性没有雄性，蛇呢只有雄性没有雌性，龟蛇缠绕表示阴阳交合。请注意，它这不是表示呢生殖。那么呢为什么要用龟蛇缠绕呢？因为古人认为呢，太阳从海平面升起，海呢在北面出现，那么太阳一升起呢表示阴气下去，阳气上升，所以在北边要放我们说呢玄武这个神兽。那么故宫的北门叫神武门，为什么叫神武门呢？因为康熙的名字叫玄烨，也就是说在康熙之前故宫的北门叫玄武门，从康熙开始改名叫神武门。那么东华门西华门呢它也是匹配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明清时期，我们说呢这个每三年一次有殿试，殿试呢要发榜啊，皇帝宣布状元榜眼探花的名单之后的这个金榜呢要贴在天门以东的一个龙棚里面。那么这个龙棚在哪儿呢？在长安左门。那么长安左门呢明清时期有啊，它叫青龙门。我们说当上这个状元榜眼探花的呢是吧，就犹如鲤鱼跃龙门啊。在天安门西边啊，今天西单啊旁边呢啊有长安右门。那么长安右门有什么特点呢？每年秋天的时候啊，皇帝会亲自在这个地方呢审全国的死刑案件，如果说有疑问的发回当地重审，如果没有疑问的要在秋后问斩。所以长安右门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白虎门。青龙门白虎门呢其实呢与青龙白虎呢完全对应。它为什么叫白虎门呢？因为很多人认为呢一旦犯人的名字出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就寓意呢九死一生。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解压俱乐部。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8: 好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7: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

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知己就算所走的道路不同，那也能成为好友。就像北宋著名政客范仲淹和大隐士林逋。一天，林逋正在西湖上泛舟，突然看见天上飞过两只白鹤，定睛一看，那是自己养的鹤，想必是管家派来通知他有事的。于是林逋

0: 调转船头回家。一推开门，两个陌生人坐在厅中，一见林波，两人赶忙起身相迎。其中一位年轻人笑着介绍自己：“我是范仲淹，曾经给您写过诗。”林波一听，便回忆起来了那首《寄赠林波处士》，最末那句“早晚功名外，孤云可得亲”，让他记忆犹新。林波一直觉得，写这句诗的人似乎很懂他。在短短的相处中，两人聊了很多。林波渐渐了解到范仲淹心中藏着的那份积极入世的志向。虽然二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林波很欣赏范仲淹强烈的家国情怀。不久后，范仲淹因母亲去世返乡扶丧，两人再见面时已经是多年之后。在这期间，范仲淹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思绪，并写成一篇文章来表达他对时政的看法。写完之后，他迫不及待想知道林波的看法，便专门前往杭州将文章献给林波。林波读后深感范仲淹思想之成熟，为了鼓励正在迷茫的范仲淹，林波写下一首诗送给范仲淹：“马青才大常能赋，梅福官碑树上书。辅座垂经正求治，何时调队少公车。”林波的支持让范仲淹很受鼓舞。林波虽然一直隐居，但他从没有把自己囚禁于孤山，他鼓励那些大有可为的年轻人去拼搏。范仲淹虽身居要职，但他交友却不功利，而是寻求精神上的共鸣。范仲淹后来在自己的政治道路上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也是对林波的告慰。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4: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5: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6: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7: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8: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9: 没有不会的。
10: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4: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6: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7: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8: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八九点三解压俱乐部。
2: 这里有李白放

0: 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早梅，唐·柳宗元。早梅发高树，迥映出天碧。朔吹飘叶香，繁霜滋小白。欲为万里赠，遥遥山水隔。寒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山水间的清韵与风骨。
2: 湖南的风物大多傍水而生，洞庭烟波，湘江薄雾，远水长风，孕育了清雅的脸，鲜活的灵，苍茫的蒹葭。而在湖湘绵长的诗意里，还有一种花木，凌霜傲雪，凌寒土方，凭一身清瘦风骨，为楚地寒山添上冷艳气韵，这便是湘地梅花。唐代不少遭贬流离的文人泛舟湘江，驻足衡山，栖居永州山野，在寒雾风霜中和早梅相逢，将胸中气节满腹乡愁尽数落笔。柳宗元、韩沃、李群玉等诗人都在唐诗里留下了湘梅清冷的身影。柳宗元与湖南的羁绊始于十年永州贬谪生涯，十年贬谪，楚天茫茫，他在寂寞中坚守，在苦寒里自持，一首《早梅》写尽湘梅之神，也写尽自我之心。早梅发高树，一个高字，梅的姿态就出来了。它开在高枝上，迎着北风，身板挺直，不肯弯折，不与百花争春，不向尘俗低头。越是天冷，香气越清，越是霜重，花色越白。迥映楚天碧，梅枝疏朗，映着湖南冬日那辽阔的碧色天空，清寒、明净、高远，一眼望去便是湖湘独有的开阔。对柳宗元来说，这枝梅是知己，他把自己也种在了永州的寒风里，不言气，不改色。晚唐诗人韩沃为躲避战乱，辗转南下，途经湘江之时，撞见一桩难得的景致，江畔梅花一冬两度绽放。他随即写下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炫，湘浦梅花两度开，直应天意别栽培，欲为通体依稀见，湘号返魂容易回。寒气与君霜里退，阳河未尔蜡前来。瑶桃莫以东风事，条顶何曾用不裁。梅花一年两开，是当年反常暖温天气催生的偶然奇观。诗人借二度盛放的寒梅自受高洁，又用随风攀附的妖桃暗讽趋炎附势之悲，看似咏叹花开奇景，实则寄托乱世里不肯屈从的立身志向。若论深谙湖湘梅韵的，莫过于李州诗人李群玉，他就在这片水边长大，看惯了梅开梅落，他的人日梅花并中坐跳出了借梅抒愤的传统，将寒梅融进寻常生活。去年今日

湘南寺，独把寒梅愁断肠。今年此日江边宅，卧见琼枝低压墙。半落半开林野岸，团情团思最韶光。玉林寂寂飞斜月，素雁亭亭对夕阳。去年在寺庙里对着梅发愁，愁什么？梅说，今年呢，卧见琼枝低压墙。诗人躺在家里，看见墙边的梅枝被花压弯了，伸手就能够着。李群玉的梅花不是远在天边的精神图腾，而是家门口的寻常草木，半开半落，临着野岸，花影映在水里，随着波纹一颤一颤的。傍晚斜月升起，花瓣在月光下泛着细碎的白，夕阳照过来，花儿又变成淡淡的粉紫色。他记下这些点滴，在初冬的寒意里寻找到生活的旷达。李群玉看梅不需要遥寄，因为梅就在身边，触手可及。千年岁月匆匆而过，柳宗元的孤傲气节，韩沃的寄怀之思，李群玉的人间闲情，都伴着湘梅代代留存。时至如今，长沙、湘潭、衡阳、永州的冬日依旧处处梅香浮动，岳麓山道旁古树枝干遒劲，新旧梅花次第盛开，白似落雪，粉若云霞，湘江风光带梅林齐整繁茂。暖阳之下，游人结伴漫步，花香萦绕身旁。南岳古寺墙角，梅花伴着袅袅香火悄然绽放。僧人从容清扫阶前落花，幽静安然。不必总是想着奔赴什么远方，却错过了路边正在开的花；也不必总是在意从哪儿出发到哪儿去，却不曾留心疏影横斜处有暗香浮动。梅花总是这样，再冷的天它也开得疏朗安静，不争不抢，像是不怕冷，又像是把冷都捂热了。岁岁寒冬，倘若有幸邂逅一束梅花，藏一缕暗香于心间，便是揣住了一整个即将到来的春天。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

0: 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才华自不必说，个性也很绝，有温婉动人和冰雪聪明的一面，同时也极为要强，极为骄傲。她常跟丈夫赵明诚打赌，赌书架上那一排排巨著，哪一册哪一页第几行是什么字，李清照总是赢的那一个。晚年流落江南，孤苦无依，她改嫁一位姓张的书生，可惜对方看中的是她的收藏，并且有家暴行为。李清照干脆利落地跟他打了场官司，冒着自己也可能面临牢狱之灾的风险，坚决踢走了这个丈夫，果断决绝，惊人不及。她也是骄傲的，年轻的时候她曾写过一篇词论，主要内容大概就是把历代大

词人都鄙视了一下。在宋朝的词人里，鼎鼎大名的柳永第一个被拖出来吊打。李清照说他虽谐音律，而词语沉下，俗看不上。说北宋婉约词派大家张先，文坛泰斗宋琦，虽然有云破月来花弄影，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样的妙语，但破碎何足名家，他们的词李清照看不上。接着是晏殊、欧阳修、苏东坡，李清照说他们学技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浊里水于大海，然皆句逗不弃之诗耳，又往往不谐音律。说这几位很有学问，写词本应该像是从大海里舀水一样容易，可结果呢，他们写的那压根儿就不叫词，皆句逗不弃之诗耳，是点错了标点符号的诗，真够刻薄的。他还说王安石、曾巩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说他们写的词笑死个人。大家都不行，那谁行呢？李清照没有明说，只说了一句话，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只差没明说在座都不行，只有我行，骄傲的有点狂了。不过你读一读他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狂，也有狂的资本。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0: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90年，小虎队发行了一张专辑叫《红蜻蜓》，在凭借第一张团体专辑《逍遥游》入围了1989年的第一届金曲奖最佳组合奖之后，他们趁热打铁发行了第二张团体的专辑《红蜻蜓》呢，是小虎队转型的开始。从前的华丽舞曲风格不见了，他们变得更加的清新又自然，从衣服上也可以感受得到。三个大男生脱掉了华丽的舞服，换上了牛仔帽、背带裤、邻家男孩的装扮。音乐里去掉了那些热门舞曲的成分，更加加重了抒情的旋律，歌词也变得更加贴近那个时代听歌人的喜好，非常的童真。正是这个小小的改动，助长了他们的魅力进一步的扩展。这张专辑在一个月内大卖了40万张，开始了在华语乐坛属于小虎队的传奇。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歌词趣味。每一首歌不仅有它独特的音符排列，也有它独特的文字排列。这些音符和字句在音乐里造就了那些似乎让你可以隔着音乐闻到、感受到来自食物、空气的气息和味道。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收纳在歌里的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7: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9: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7: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

0: 家人。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

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如果说你是九零后的话，那我想你对于他的印象应该是一位著名的评委老师，他叫柯以敏。在此之前，柯以敏一直是以歌坛的实力唱将的身份出现，他的唱功、他的声音的跨度、他的颤音、转音等等等等，都可以说是东方不败的级别。这首歌呢，是当年柯以敏加入新东家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所以非常的强化了自己的个人音乐理念。这首歌呢，也是他的好朋友为他所写，这位好朋友后来也上了歌手的舞台，同样也是一位歌手，这是彭佳慧为他所写的歌。歌词里说，裹着你的黑外套，渴望着你的拥抱，任你的气味把我绕。这的确是被想念折磨得疯狂的女人的所思所想，来自于柯以敏，想你想疯了。

其实一直以来，李赛一直是我们在这些年认识新的歌手、收获新的声音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渠道，就像在台湾有他的星光大道。有一届的星光大道一定是空前绝后的，那一届除了杨宗纬之外呢，还有林宥嘉以及萧敬腾。当年听过杨宗纬的演唱，有很多的乐坛的前辈都为他站台，甚至连李宗盛都说唱得真不赖，这算是为后来的师徒关系埋下了伏笔。但是其实杨宗纬生命当中的第一个贵人并不是李宗盛，而是为他写下了这首歌的阿信。洋葱和杨宗有谐音，阿信觉得可以借用洋葱来写情感观，因为很多洋葱性格的人在生活当中其实并不能够被大家第一时间了解和接受，就像是在声音里的杨宗纬一样。这首歌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特殊的声音，杨宗纬，洋葱。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那些收藏在歌词里的歌词趣味。但凡关注过华语流行音乐的人，我想一定都知道姚谦的名字吧，王菲的《我愿意》，辛晓琪的很多的歌，还有蔡健雅的《纪念》，李玟的《滴答滴》，还有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等等等等。这些歌都出自这位金牌词人之手，因为他合作的歌手呢好像是与女性居多，再加上了台湾综艺教母张小燕的一句最懂女人心，所以让姚谦的名字面前总是冠以类似的前缀。而姚谦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很多的时光都过去了，当再听到有人说我是什么大师、谁的恩师之类的，我的鸡皮疙瘩真的会掉一地，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其实你仔细去看姚谦填的词，你会发现他一直保有着生活气息，从他的词里你可以看到他走过哪些城市，游过哪些场景，遇到过哪些人，听过哪些故事。这是他写给辛晓琪非常有嗅觉体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味道》。

接下来的这首歌里呢，有关于咖啡的浓浓的香味，还有那些或甜或淡的人生的哲学。这首歌的创作人是黄韵玲。黄韵玲年轻的时候写歌没灵感，她去求助她的大师兄李宗盛，李宗盛就说没有别的办法，那就是等啊。黄韵玲又问，你说那到底要等多久？对方回答，三天吧，也有可能要三年。也正是李宗盛当年的建议，让他走出去，不要闷在家里，学一些舞蹈，看画展等等等等，你去体验生活，生活自然会给你灵感。这首歌呢，其实有一点点不服输的意思，因为那段时间黄韵玲帮朋友写的歌，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出现在当年的卡带的 A 面或者是 B 面之分。那当年他写的歌呢，常常会出现在 B 面，这也会让有一些邀歌的制作人直接对他说，你呢不要写那么热门的歌，写一点有自己特质的歌。但是这样的歌往往也会出现在 B 面，这点让黄韵玲觉得心中有一点烦闷，她想挑战一下她写的歌被 KTV 唱到爆的那种感觉。于是呢，她到 KTV 的各个点唱场所去唱了很多很多的畅销金曲，用半年的时间交出了这首歌。这首歌后来辗转交到了张学友的口中，成为了又一首热门的金曲，名字就叫《咖啡》。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事实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

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歌坛有了实力派和偶像派的区分，甚至呢是一年比一年泾渭分明。有一年我看一个访谈节目，张学友就抱怨说，我本来觉得自己呢是偶像派出道的，没有想到大家一直把我当作实力派来看。的确有一些歌手，他的歌声也许并不那么完美，但是胜在颜值感人，气质迷人。比如说当年的 F4， 你敢说你当年卧室的墙壁上没有贴过这四个人的海报吗？电视剧大红之后，他们又开始发行了很多的唱片，这是其中以暖男气质取胜的周渝民。不得不说，作为填词人，李卓雄还是功力非凡，他用几个词语简简单单的就勾勒出了周渝民在歌声当中和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的气质，就像躺在青草地深呼吸薄荷浅绿空气阳光的味道。温柔的晚安来自周渝民。

0: 我是钟景，最后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读它的歌词，浮生千山路。
1: 小溪春深处，万千碧柳阴，不计来时路，心托明月，谁家今夜扁舟子，长篙流月去，烟树满晴川，独立人无语，蓦然回首，红尘悠悠未归人，春迟迟雁子天涯，草萋萋少年人老，水悠悠繁华已过了，人间咫尺千山路。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提起纳兰性德，一般总会想到一生一代一双人，人生若只如初见。但纳兰的词全是写爱情的吗？也不是。这首《水龙吟再送孙友南还》就是送给朋友严绳孙的，一扫阴柔，甚是有旷达之风。人生南北真如梦，淡卧金山高处，白波东逝，鸟啼花落，任他日暮。很好懂，你南北颠沛流离半生，宛如梦幻，如今可以卧倒在你老家镇江的金山之上，看大江东去，伴鸟啼花落，看夕阳西下，无所牵挂，多么惬意。别酒吟觞，一声江西送君归去，便烟波万顷，半帆残月，几回首相思苦。离别的酒倒满，道一声珍重，在烟波浩渺的归程里，在只有孤帆残月相伴之时，你是否会回首北望，思念我这个远方的朋友。纳兰还在下阙里写，浮生如此，别多会少，不如莫遇。人生就是这样，别离的时候多，相聚的时日少，还不如我们从来就没有相遇。像不像那句最好不相见便可不相恋。

0: 一个朋友的离别能让纳兰如此动情，岩绳孙在纳兰心中的地位不一般。再送孙友南还，孙友是岩绳孙的字，说再送是因为当时纳兰其实为岩绳孙写了不止一首送别词。岩绳孙比纳兰大23岁，是在纳兰性德19岁时与他相识的，标准的叔叔辈。当时岩绳孙应纳兰邀请，在明珠府借住了2年，二人常常作诗作词，互相惆怅，无所不谈。那时候正是纳兰新婚之时，这俩好朋友却经常柴门深闭玉绳低，剪灯夜雨。后来岩绳孙一路当官，直至告假南归，这时他与纳兰性德已经认识12年了，而31岁的纳兰就是在这一年去世的。辞别的景象，岩绳孙也有文字记录：仁慈容若石，作无于人，相与续平生之聚散，究人世之终始，余有所及，怆然伤怀。纳兰对好友的离开伤心不已，于是写下包括《水龙吟》在内的5首词相赠。5首，足见纳兰对岩绳孙的情谊。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滴滴滴，接老婆下班喽！
4: 赶紧调频893，听灵气闪耀，开始啦！
3: 哎呀，堵车也挺好的，就能多听会儿节目。导个航，来，
5: 导航开始，前方右转，进入一路生花。
3: 欢迎进入一路生花，灵气闪耀，魔音结界。
4: 记得把抱怨调成静音，把电台音量拉满，这里堵车会开花，红灯会蹦迪。
3: 这里会解锁你的专属 AR 导航，让沥青路变彩虹桥，鸣笛声变交响乐。
4: 今晚5点，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承包你的快乐下班路。
6: 来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5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五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7: Hello， 大家好，周末快乐，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我们的微信后台893红的音乐之声及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下班路上欢迎跟我们来打打卡唠唠嗑喽。
6: 今天我们好白呀、啊、
7: 我们一直都很白呀、啊、
6: 因为今天我换了一个新发型，可能显得有点熠熠生辉。
7: 我就说感觉你今天走进有点不太一样、
6: 有点锃光瓦亮、
7: 有点小笑脸感呢。
6: 是的是的，今天这个咱们就是说有句话说得好啊，换个发型咱们就是什么呀，换个心情。
7: 那可不嘛，我以为你今天是洗了澡健了身上了体能课呢。
6: 您这话说的有点不对劲了啊。您这话好像我从来不洗澡一样。哎，
7: 今天乐天没有戴帽子，大家赶紧进来看看他新发型。
6: 是因为前段时间确实头发特别长了啊、就是说不戴帽子不能够造型啊，所以说我就在我的万千帽子宠爱的帽子当中选了一个啊。
7: 哎呦，难怪啊。
6: 好了，这个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当我们遇到了星期五、又是一个稍微比较明媚的一天，
7: 是
6: 特别不错今天。那么我们今天怀着美好的心情一起走在下班的路上。7月3号了，转眼之间已经7月3号了，亲爱的。
7: 是呀，七月份都过了3天了。
6: 没错没错，这个首先呢，我们先聊一聊这个天气哈。咱们这个大长沙今天天气怎么样啊、据说呀，这个明天一直到明天白天吧，湘北地区还有大到暴雨。
7: 有
6: 这个湘西北地区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还会呢4号的晚上，因为受到了南海热带系统外围云系的影响呢，这个湘西南、湘南又有暴雨了。而且这个湘西南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的阵风达到7到9级，大家伙儿注意安全啊。
7: 是的，而且未来一周呢，这个湖南也是多降雨的天气，从今天开始到7月9号都是这样的天气。
6: 没错，
7: 而且未来一周长沙这个降雨频繁，其中7月6号到7月7号长沙呢有中雨现身，其他地段呢

0: 长沙都是以小雨天气为主了。
1: 哎，所以具体的话，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可能不会是一个特别阳光明媚的天气啊。大家伙在家好好休息也是不错的。
0: 是的。
1: 不过说起来，这两天天比较热啊，而且比较闷，
0: 是
1: 啊，特别想要喝点爽口的东西，
0: 想喝奶茶。
1: 哎，想喝奶茶，但是你知道这个奶茶怎么喝能健康吗？
0: 哦，怎么喝出健康的奶茶？
1: 哎，没错没错，其实这个中医说呀，做到这三点，奶茶喝了也能健康。
0: 比如说
1: 甜度，
0: 甜度是怎么个甜度法呢？
1: 要适中即可，过甜呢就容易生痰湿
0: 哦，让你的湿气更重。
1: 哎，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0: 成分。
1: 哎，
0: 选择鲜奶加茶叶的，不要太多的辅料，比如说什么加椰果呀、加小珠珠啊那些东西。
1: 对对，越干净越好。
0: 是的。
1: 还有就是香气。
0: 哎，
1: 健康的奶茶是醇香的，不是甜香的。
0: 嗯，
1: 那个甜香的您要注意了，有可能会有糖糖晶晶。
0: 是。
1: 嗯，
0: 最好的办法，如果你实在是希望做更健康的，你可以在家里面买好食材来做一做。
1: 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要注意了。另外呢，这个夏天来了，很多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啊，特别就是吃饭没有食欲。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哈，脾胃不好的人吃饭之前啊有一个很好的操作。
0: 什么操作呢？
1: 叫做先喝汤。
0: 哟，
1: 哎，
0: 先喝点汤，让自己的这个胃呀暖起来，
1: 先润一润。这叫先润后干啊。对于这个脾胃虚弱的人呢，它比较好，可以这个饭前慢慢的喝这么一小碗，大概150到200毫升，饭前喝汤，但是不能用汤泡饭，汤泡饭它不合适。
0: 哎，有一个地方好像就是还蛮喜欢吃这种汤泡饭的，是不是潮汕那边？
1: 潮汕
0: 好像有个吃法，我当时进了一个小店，里面有个菜就是叫汤泡饭。还挺好吃的。
1: 其实长沙有一个挺特色的一家店，叫鱼汤泡饭。
0: 大学城那边是吧？
1: 这个它是个连锁店啊，还挺大的。所以说呀，这个大家伙要注意了，这不同的这个脾胃的人啊，吃饭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哎，
1: 来吧，今天我们聊个什么互动话题呀？
0: 聊这个话题吧，问问到大家有没有收藏爱好者，能用的还是好看的，分享分享你最近特别爱的一个收藏的小物件是什么？
1: 非常好。
0: 嗯，
1: 我想到了我小时候
0: 小葫芦
1: 喜欢收集打火机。哎，那就是各种各样姿态的
0: 啊
1: 特别好看啊。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个品牌叫 Z 什么什么的那个
1: 品牌。啊，那不是，
0: 许多人都喜欢。
1: 他那个时候就是各种各样造型的都有，他好像一款这个产品里面他有送啊，对对，这种啊。还喜欢收集邮票
0: 啊，这个是
1: 啊。还喜欢收集什么呀？
0: 小卡片。
1: 还喜欢收集那个牌儿，我们小时候玩的杂牌，一个圆形的
0: 啊，
1: 也是卡片，就是你跟小朋友之间互相，你砸了他的，把他那个带翻了，带翻过来之后，他那就是你的了
0: 啊。
1: 哎，特别有意思啊，
0: 真的很暴露年纪。
1: 对，杂牌啊，那杂牌特别有意思啊。还有那叫精灵卡
0: 啊，精灵卡，
1: 你这有吗？
0: 现在小朋友喜欢收集那个奥特曼的卡
1: 哦，
0: 是不是
1: 啊？这个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这个什么卡呀？当时反正我们那时候
0: 还有那个弹珠。
1: 弹珠
0: 是不是？
1: 弹珠那个是你们那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
0: 得了吧你。
1: 我们那是真没有弹珠了啊！我们那时候
0: 弹珠
1: 啊，
0: 还有什么？
1: 我们反正就是还有那种卡，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动画片里边的衍生品特别多。
0: 哎，
1: 你比如说刚刚我们讲的，小时候我们叫宠物小精灵这么一个，
0: 皮卡丘，
1: 皮卡丘那个卡，
0: 哎，
1: 还有这种，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这个
0: 记忆，
1: 哎，收集的一些记忆。
0: 嗯，
1: 不知道大家最爱的收藏物是什么呢？
0: 来吧，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

0: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3: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
5: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17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我是文静。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问到大家，你们有没有一些自己最爱的私藏的收藏物件呢？一起来分享分享吧。哎，可乐他说，我每次去一个地方就买冰箱贴，哎，这个我也是。他说已经贴满了一整个冰箱，从国内的小的一些景点到国外的博物馆之类的，每次下班回来看到冰箱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回忆，就会觉得还挺有意思，而且还蛮有仪式感的。
6: 我也是。嗯，我们家冰箱那门都已经贴满了，感觉门都快掉了，因为这个这特别重啊。嗯，它因为它好多冰箱贴都是。

0: 金属的，但是你看起来还是很赏心悦目的。
1: 哎，但跟大家说，这冰箱贴你要过一段时间就要移动一下它的位置。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冰箱贴，
0: 嗯，
1: 就有一次上了一个热搜嘛，就因为冰箱贴好久没有移动之后，你发现你抠不下来了。
0: 哦，
1: 你回家试一试。
0: 那是用胶粘上的吧？那是。

0: 那就可以出来一个动画
1: 哦。哎，我上次还有别人送给我了一个，就是你嫂她可以唱歌，嗯
0: 啊，对呀，
1: 她可以放首歌，
0: 没错，嗯，哎，现在就是特别高级，
1: 是的，很科技感啊。
0: 把星星还我说了，我喜欢收集这个瓶盖、哦、啊，特别是五颜六色的瓶盖，
1: 嗯，
0: 因为本人是学美术的，所以家里头很多瓶盖拼成了画，哎呦，
1: 那这个好耶，
0: 挂在墙上慢慢的就有成就感了，
1: 哦、
0: 哎，特别好啊，这就是把变废为宝变成了这个艺术品，
1: 嗯，
0: 谎言说什么了？
1: 我会把看过的电影票根啊、话剧票根都留着，专门用相册本装着，塞了好几本呢。他说有时候翻出来，回忆就会涌上心头。原来那天我去看过那场电影，当时是跟这个人
0: 啊。
1: 下一句我们就不补充了。
0: 这你就不用细说啊，不用。
1: 回忆很多啊。
0: 这事儿你埋藏在心里就可以了。
1: 是是、啊。
0: 诚实说了，我看见了。杯子呀就走不动道，
1: 哎，
0: 马克杯呀，玻璃杯，咖啡杯，来搪瓷杯，哎，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容量，不同的颜色、
1: 嗯、
0: 我会把它放进我的玻璃展柜里面，这样赏心悦目，只看不用。
1: 哎，我也喜欢收集杯子，
0: 但是我觉得可能女孩子都比较喜欢这个，是吧？这块啊，
1: 哎，我跟你说，我今天去了那个 TX、
0: 哦、
1: 年轻人中心，哎，我去逛了一下，
0: 没上班今天。
1: 中午吃饭的时候去看了一下、
0: 哦、
1: 它里面就
0: 有很多，反应挺快的啊、
1: 哎，是真的。然后里面就有很多潮牌、
0: 哦、
1: 我特别想跟你分享，有一家店你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0: 是个什么呢？
1: 嗯，名字我就先不说，不打广告。
0: 它是一个卖什么的呢？
1: 它是一个卖很多小物件的，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那种小玩偶、
0: 哦、
1: 我认为会是你喜欢的那、
0: 就是、
1: 那几款，
0: 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些个地方。
1: 对、
0: 啊、
1: 就是它丑的特别可爱
0: 哦。我喜欢好看的，还是
1: 他很有个性啊，很有意思
0: 啊。你看詹詹说什么了？
1: 嗯，他说从小跟外公集的一些邮票，你看跟你一样啊，
0: 是
1: 现在还在继续收集、
0: 哦、
1: 数字时代还是在集邮票的人应该不多了吧。对我来说呢、
0: 嗯、
1: 邮票是少数能够同时装下设计历史和地理的东西，
0: 没错。
1: 嗯，
0: 哎，确实是，因为他就是它背后是有文化象征
1: 的
0: 啊，的
1: 嗯、
0: 特别不错。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几几年发行邮票，有的都是孤版了。
1: 嗯、是，
0: 现在确实
1: 限量版了都。
0: 集邮就是一件爱好了，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使用率特别的少了，现在、
1: 嗯、
0: 是吧？
1: 几乎都
0: 大家都手机呀、啊、什么都可以直接交流了，是吧？
1: 嗯，
0: 以前是车马很慢，是吧？小小的一张邮票传递的是满满的爱，
1: 嗯、
0: 就像阿嬷的情书里面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哎、
0: 但是你看，如果说你看他那邮票，万一这个就路上有风啊雨啊的，哎，可能
1: 如果没有寄到，
0: 就很难到亲人手里。你看这个确实挺着急的、
1: 嗯。
0: 现在咱们就一个电话打过去，
1: 啊、一秒
0: 啊、
1: 嗯，
0: 一秒钟
1: 就能沟通到了
0: 啊，一个消息发过去啊。他除非他装看不见啊，但是我们就很快过去了啊。
1: 是的啊，
0: 这没有延迟的，是吧、
1: 嗯？七七说什么呢？
0: 嗯，七七说我很喜欢香啊，就是这个啊，点的香啊，所以家里头收集了很多，比如说沉香啊，哎，老山檀呐、啊
1: 嗯，
0: 啊，还有这个龙涎香啊，这些、嗯、哎，我也很喜欢。
1: 我喜欢木质香。
0: 哎，刚刚咱们讲的不都是木质香吗？对，您这个是不是稍微这个有点犹疑啊？这不是？
1: 哎，沉香我很喜欢。
0: 啊、我都怀疑我刚刚说个啥呢？就是啊，对，但是这些香啊，其实很名贵的啊。
1: 嗯、
0: 你知道，就是尤其是像龙涎香啊，尤其是像老山檀啊、沉香啊这些，它其实它点起来之后那个味道啊、
1: 嗯，
0: 还有非常的淡雅，
1: 是，
0: 而且它有这个安神，
1: 嗯，
0: 哎，这个甚至是舒眠。哎，还有这个解决焦虑的一些作用，特别好。
1: 哎、
0: 啊，
1: 是的，很多人家里面都喜欢点香。哎，
0: 对，就是我经常在家里点上这个。
1: 嗯、
0: 其实它这个什么呢？它
1: 有个氛围，
0: 它对于你的身心啊、
1: 嗯，
0: 它可以让你更加的平静，
1: 而且它会给你一点情绪价值。
0: 啊、哎，您这个点一支香，然后怎么样啊？泡一壶茶。
1: 哎，再泡个脚。怎么了？
0: 整个的这个风景就被你给打断了啊！咱们就说，很明显啊，静静的这个确实是既不爱香也不爱茶，因为这两个跟泡脚是联合不到一起去的。谢谢啊，就是说我平时就是说这什么呢？这放点音乐，
1: 哎呦，
0: 哎，咱们就是
1: 黑胶唱片，
0: 哎，这还不合适，
1: 哎呦，
0: 最好是古典的，哎，咱们就是说点支香啊，泡一壶茶呀，然后喝点茶呀，听点音乐，这确实是
1: 做个瑜伽，
0: 非常。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位，这怎么说？这合适吗？做瑜伽
1: 可以呀、
0: 啊。好好好，这个您慢慢做啊。美人鱼说了啊，我这个我在这个跳到。

0: 啊，这个词儿好久没听过了啊。这个确实二手店啊什么的，他喜欢收集这个中古的餐具、
1: 啊、小盘子、小托盘 啊,
0: 啊，对对，这些
1: 什么的
0: 啊，这个茶碟什么的哈、啊，这花纹和手感特别的美妙、
1: 嗯、
0: 啊。朋友来家里吃饭，看到每一个人用的碗都不一样，
1: 哎、
0: 啊，这个时候是非常有成就感，
1: 嗯
0: 啊，感觉这个家里头啊，这个审美提升了不少。
1: 这确实会让你就是更多的想提升做菜做饭的一些兴趣、啊，
0: 就是不想用它。我跟你说，嗯、放着就好看，一用它、
1: 哎、
0: 一刷碗，
1: 哎，就觉得哎，它油腻了。
0: 对，
1: 黄瓜，黄瓜说，他喜欢收集收集树叶。
0: 今天是怎么？
1: 他说喜欢收集树叶。
0: 啊，
1: 他认为
0: 是是啊，
1: 他那个树叶是时间的标本、
0: 嗯嗯、
1: 每片叶子捡回来都会写上时间，哎，这挺有意思的
0: 哇。
1: 比如说23年的深秋初冬、嗯、好像是一下子回到那个踩着树叶散步的傍晚
0: 啊，
1: 那个时候就觉得好看，随手夹进书本里面。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在岳麓山那个枫叶已经红了的时候，
0: 嘿，
1: 好多人在底下就是捡那个树叶。
0: 哎，你一说这个事儿，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初中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呢，刚开始学习化学，然后化学课上呢，他们就是我们就是特别喜欢化学各种试剂啊什么的。哎，当时就是说可以就是用一种化学试剂，忘了当时哈，可以腐蚀掉这个叶肉，把叶脉。给
1: 留下，
0: 留下。所以我跟我另一个小伙伴，我们就特别喜欢到实验室里去用这个化学试剂，然后呢就自己动手留下那个叶脉，然后把叶脉做成这个书签儿。那个时候动手能力特别的强啊，非常的优雅，
1: 看出来了。
0: 对，当然了，这个皮筋儿也说了，这个我们
1: 写了好多。
0: 哎呦嘿，您这个爱好，您这个
1: 蛮多的耶。
0: 嗯，没点家底儿可能还是。不太适合、
1: 啊、随便说几个啊，
0: 文玩、珠子、首饰、
1: 胶带、
0: 石头、
1: 便利贴、挂件、纽扣、夹子、橡皮、糖纸等等等等。
0: 他家是开小卖部的，
1: 他这真是，还真是。
0: 哎，就跟你说 TX 长沙里头那家店，他最重要，他有橡皮，还有糖纸，
1: 还有贝壳，
0: 还有纽扣，
1: 跳根都有。
0: 吧唧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0: 可能是这个他们这个。他们这个时代里面比较、
1: 哦、
0: 对，
1: 谁知道吧唧是什么东西
0: 啊？就是那吧唧嘴，那
1: 吧唧，
0: 对，
1: 吧、嗯、唧，
0: 可能是零食吧，一种、
1: 哦、零食袋。
0: 哎，
1: 有人收集那个奶茶杯的那个袋子，
0: 哦那个、就是也有人收集那奶茶杯的托儿。
1: 哎，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嗯，
0: 还有人收集奶茶杯呢，
1: 是
0: 是。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2: PPT 卡在第八页，
3: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2: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1: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4: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1: 到 FM 八九点三，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越，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2: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2: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1: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

0: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啦。
0: 哎，你知道吗？最近啊，就是咨询最多的，你知道，就是身边的这些啊粉丝朋友们，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0: 就是芒果陪诊。
1: 哎呦，确实，
0: 这个太贴心了。特别好。
1: 你知不知道大家听过网上那一份孤独等级清单吗？
0: 哦，
1: 都说一个人去医院看病是十级孤独，
0: 因为他很无助，
1: 没有人帮忙看包啊，排队拿报告，那种无助感真的是还蛮戳心的。
0: 而且很多听众朋友们，哎，不管是男女老少，平时工作都比较忙，
1: 哎，
0: 有的时候你想陪家里的长辈去看病，又抽不出时间来，
1: 是啊，
0: 甚至说有些子女都是外地，
1: 对，
0: 是吧？
1: 所以你如果说有一位靠谱的就医搭子，
0: 哎，
1: 贴身管家帮你搞定了挂号带路、排队缴费、取报告这些琐事儿的话，
0: 是
1: 你最希望他重点帮你解决哪个问题、哪个环节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哎，你觉得平时你觉得最需要的解决，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你看。挂号是一特难的事儿，
1: 而且我觉得排队也是。如果说像老人家，是不是他肯定就不希望多站那么一会儿？
0: 就像你说，老人家最重要的，你就带路也很关键。
1: 哎，
0: 因为现在很多区域的大型医院其实都特别大，然后你找门诊都找半天，
1: 容易找不着。
0: 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沟通啊，聊天也特别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当你就是想东想西的时候，因为看病过程当中在等专家的时候，有点焦虑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真的需要这么一个人去聊一聊，也疏解一下这种内心的焦虑和紧张。
1: 对，
0: 所以我建议给大家推荐咱们湖南电台官方平台芒果陪诊。这个是官方严选的，而且呢，严格保密个人的就诊信息，充当你的临时家人。
1: 是的，想要预约非常简单。
0: 怎么预约呢？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

0: 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链接填表就可以给家长长辈安排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了。
1: 没错，而且你知道吗，年轻人也需要。
0: 嗯，
1: 你比如说有些哎大学生啊，
0: 哎
1: 哎这时候身体不适了，
0: 嗯
1: 哎可能又在一个比如说大一、哎在陌生的，
0: 比如说爸爸妈妈也不在身边
1: 呢，哎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在陌生的环境里边、这个时候啊，当然了有同学可以，但是呢、你如果是有一个比较专业的
0: 靠谱的
1: 哎比较懂的这块的这个陪诊师、那真的是
0: 解决很多的问题、
1: 哎、特别好、
0: 啊，
1: 好吧各位，这个北京时间的17:34，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时事热文。说到今天的时事热文，咱们今天的头条
0: 哎
1: 讲个什么呢，讲到世界杯。
0: 嗯，
1: 哎世界杯话说呢，咱们那个淘汰赛啊16分之1决赛哎又敲响了。
0: 是的、
1: 哎、这个最近呢确实，比如说葡萄牙是2-1绝杀克罗地亚晋级16强、
0: 是的，
1: 哎呦确实这个看得特别特别的精彩、
0: 嗯、
1: 哎你比如说 C 罗点射斩获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的首球，
0: 哎呦、
1: 啊、
0: 这个确实是今天的大热门呢、哎、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赛后呢这个 C 罗呢，因为他那个因为他斩获了这个首球嘛，
1: 哎
0: 然后他又有一个绝杀球，
1: 哎
0: 赛后他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在说到自己其实还蛮期待每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的、
1: 嗯、没错没错、嗯、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一代人的传奇啊，也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传奇，
0: 对
1: 哎这足球也是一样，世界杯也是如此，
0: 没错没错、
1: 哎再来看到 WTT 啊、这个说起来刚刚我还跟啊静静在一起讨论，
0: 哎
1: 啊有些许遗憾，
0: 嗯
1: 但是呢啊也有一些期待
0: 是
1: 吧，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混双组合王楚钦和孙颖莎，
1: 哎
0: 是直接3局击败了对手，直接进入到了决赛了，3-0进入到决赛了，
1: 太棒了、这当然了大家伙也持续关注一下啊。再来看到最近天气炎热、哎很多小伙伴啊都开始就是这只要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先把空调打开，
0: 那可不嘛，
1: 哎呦你知道这空调啊电风扇呀确实，但是最近你听说了吗，欧洲啊、多个地区是打破了高温记录，
0: 哟
1: 太热了
0: 真是，
1: 哎咱们中国的空调电风扇这些纳凉的产品是销量激增、甚至说是一机难求啊，
0: 哎呦而且在广东一家移动的这个空调生产车间啊60%的产品出口欧洲市场，工人进入了这个加班模式，订单也是大幅的增长了。
1: 所以说呀你看看、甚至说有某空调企业呀、这个法国市场6月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超过100%，而且是从无需室外机无需墙体打孔的这种移动空调，大家见过没有、那种啊直接就可以凉快，而且还有这个什么挂脖风扇，
0: 哎这个好，
1: 手持喷雾风扇、这些呢咱们就叫清凉神器，
0: 哎
1: 也是填补了欧洲的这个制冷焦虑，确实很炎热啊。
0: 是
1: 这个大家伙也得注意啊，尤其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一定及时补充水分。而且千万不要大量的一次性的补充那个冰水。
0: 冰水，
1: 这个对身体是百害无一利的啊。
0: 没错，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个静静，你那手机号啊，哎，你现在用多少年了？
0: 哎呦，真是至少有个7-8年了吧？
1: 哎呦，7-8年了
0: 啊！你呢、
1: 哎？那属于老号了。
0: 嗯，
1: 我那手机号啊，从我大学时候就开始用了啊，是。说起来就是说这个手机号啊其实有一种号叫亮号、听说过没有，
0: 亮号也就是特别好看的那些号码，
1: 哎就是数字叫起来特别好听、甚至说是可能是两三个连号，
0: 哎
1: 或者是同一个数字，
0: 这个很难呢。
1: 据说呀最近在就是昨天吧、这个11点的时候，归属地是重庆的一个手机号，这号码是什么呢、
0: 多少呀？
1: 170
0: 哦，
1: 三后面全是九
0: 哦，3999999，
1: 哎这个号就是第二次的拍卖结束了，没有人竞拍
0: 哦，那他起拍价应该是很贵吧？
1: 因为他的起拍价要39万，
0: 天哪！
1: 但是吸引了多少人呢？小1000人，哎，但是就是说，确实这个39万就有
0: 这太夸张，
1: 有点令人惊诧了。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我们看一看就行了
1: 对你这个，而且他这个号码就是你竞拍的时候还得交5万块钱保证金，39万你买一台比较不错的车，我觉得都可以。
0: 就是啊、
1: 哎、可能大家伙一想这性价比啊，可能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了，是吧？对，就得喝口奶茶压压惊啊。
0: 喝什么奶茶呢？
1: 这个我特别喜欢，有一款奶茶叫某茶姬
0: 就我们楼下那个。
1: 对对对，这奶茶特别不错，大家伙一听名字都知道了啊。最近出个什么情况呢？哎，就是凌晨突然能0元下单
0: 哟，这是搞活动还是怎么的？
1: 后来才发现、哎， 好像也不是什么活。

0: 动，
1: 难道、啊、
0: 就是经过仔细的运营后台的反馈发现原来是配置失误了、
1: 嗯、哎呦喂、啊、
0: 这种失误多一点也不错，对。但是呢你看这确实就是从这儿反映出一什么问题啊，
1: 嗯，
0: 反映出就是夜猫子特别多、啊、
1: 都没睡呢，都在刷手机呢、啊、
0: 但是你如果你想想看、嗯、就是虽然说这个系统出错持续的是10分钟，
1: 嗯，
0: 但是如果有顾客他恶意点单的话，一次性点5000杯，您说您是做还是不做？
1: 这根本也做不完呢，
0: 是吧啊、嗯、这个另外话说马上就要暑假了、
1: 哎、
0: 是吧，马上暑假了之后就是很多这个航空公司啊、
1: 嗯、
0: 也来到了这个暑期的这个客运的旺季，
1: 对，
0: 是吧，
1: 高峰期，
0: 哎，听说了吗，大家就是坐飞机啊，有些朋友觉得、
1: 嗯、
0: 哎呦，尤其是这个有些舱位啊、
1: 嗯、
0: 特别特别的逼仄，
1: 嗯，
0: 是不是啊，觉得很狭窄、
1: 哎、
0: 但是现在好消息来了，就是东方航空啊推出了叫做什么呢，宽体机这个航班。
1: 哦，什么叫宽体机航班？
0: 就是比较宽敞
1: 哦，
0: 而且呢，全航线呢是实施空中的 WiFi 服务。哎，这太好了，
1: 这也太棒了
0: 啊！而且这个服务啊，它是拓展到了这个很多航线，全球航线，比如说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都有。
1: 哎呦，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我们下次坐到这个飞机上面，那2小时，那3小时，咱们可以在上面偷这个，就玩那个游戏，叫什么偷菜的那个。
0: 真应了那句老话、
1: 啊、
0: 天涯若比邻，是万里共云端、啊。
1: 真好，真好。
0: 哎呀，我
1: 特别期待、啊。
0: 你知道，我就觉得在飞机上就最大的一件事儿就是、对。无聊
1: 啊、嗯，无聊至极。
0: 哎呦，你就说我们手机依赖症到什么程度？
1: 哎，你就想想那两三小时，你都在干什么？
0: 飞机上的杂志都翻烂，哎呀，看了一遍又一遍。
1: 手机上相册的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
0: 哎，咱们可以讨论一下，您在飞机上都干什么？聊天经常
1: 做的、哎。这个挺有意思啊。
0: 一个是看杂志，
1: 我是看手机上的视频。
0: 第二件事儿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 ，P 图。因为
1: 曾经没有 P 的图
0: 全
1: P 了，
0: 因为这个特别的消磨时间。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你 P 图 P 多了它还不行呢，
1: 啊，
0: 手机发热，
1: 哎呦喂，
0: 还得歇会儿啊。
1: 它有些还 P 不了，为什么呢？你如果用一些，
0: 它要联网修，
1: 它需要联网。
0: 哎呀，真是，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太难了啊。
1: 你看，都是过来人。
0: 是的，是的。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7: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8: 那主持人是谁啊？
7: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8: 哎呀，那到底是？
9: 对呀，到底是
7: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0: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8: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10: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7: 准备好了吗？
10: 上车喽！
7: 当当，每晚17点锁定 FM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1: 哦，你看微信后台，
8: 哎，
11: 小魏同学给我们解答了。刚刚我们不是说那个有人
8: 吧唧
11: 收集那个吧唧是什么？他说是徽章，
8: 哦，
11: 是个徽章，那个不是吧唧。
8: 那我们想到的那个吧唧嘴的那个吧唧，
11: 对，它叫吧唧，
8: 吧唧
11: 是一个徽章。哦，哦，是这样的。
8: 好嘞，好嘞，
11: 我们太老了都，不知道啊，
8: 孤陋寡闻的啊。

0: 这个小 A
1: 说
0: 了，停车都得找半天，上哪儿停车去了？
1: 哦，
0: 这是几点发的？这是
1: 他可能说的是这个，他去到哪里
0: 玩去了？
1: 玩了啊，
0: 哦，玩去了。
1: 嗯，
0: 好吧，各位，这个说起来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各位分享，马上就要到出去玩的高峰期了，是吧？暑假快到了，
1: 嗯，
0: 咱们这个2026年的7月1号到12月31号啊。哎，长沙机场推出了一个服务。
1: 哎，什么服务呀？
0: 叫经常飞。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经过长沙的飞机
1: 哦，
0: 行李是门到门免费配送服务。
1: 哎呦，这个听起来真的是还蛮好的。
0: 这太棒了。
1: 就相当于是个什么样的服务呢？
0: 啊，
1: 就是面向所有进出港的旅客，
0: 没错，
1: 提供返港往返的门到港港到门的全链条的免费的配送。朋友们
0: 来吧，解释一下啊。
1: 嗯，
0: 范围这个覆盖有多广呢？就是港到门服务，就是适用于到达的这个旅客。
1: 是，
0: 比如说您抵达到长沙机场之后，黄花机场啊，
1: 嗯，
0: 行李就可以直接配送到您这个长沙市区内的指定地点。
1: 哎呦，这太好了！
0: 而且包括住的地方，
1: 哎，
0: 酒店、
1: 嗯、
0: 景区、商圈、交通枢纽，你比如说你给我送的那什么什么地铁站，
1: 嗯，
0: 哎，几号线门口也可以。
1: 嗯，
0: 覆盖的范围。哎，包含了这个芙蓉区、天心区、雨花区、开福区、岳麓区五大核心城区都可以
1: 全覆盖了啊。
0: 哎，您直接这个具体的就用小程序就可以锁定这个区域为准。
1: 嗯，
0: 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服务叫什么呢？叫门到港。
1: 哎，怎么解释呢？
0: 就是，比如说静静明天出差，
1: 哎，
0: 啊，出发要去黄花机场，
1: 嗯，
0: 从长沙出发，哎，这个时候就叫门到港，就也可以在市区提前这个交运行李。
1: 嗯，
0: 目前呢是支持有三个网点。
1: 哪三个呢？
0: 哎，一个是哪儿啊？哎，
1: 五
0: 一广场，还有呢，
1: 万家丽城市的这个城市直机区和长沙高铁南站的这个空铁联运中心了。
0: 对，这两个、这三个地方都是非常特、
1: 嗯、
0: 就是有特点的地方。
1: 是的，
0: 而且人流量比较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儿提前，哎，可以在人家小程序上
1: 啊
0: 去了解这个信息了，特别不错。
1: 嗯，
0: 哎呦，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1: 这多好呀、
0: 啊、
1: 每次提个大箱子是吧，
0: 多
1: 麻烦，多
0: 累呀、
1: 啊、多累呀、
0: 啊啊、但是您得提前啊，这具体的话您还要看官方的通知。
1: 是的。
0: 最近啊，这个坐飞机的朋友们有发现没有？
1: 嗯、
0: 来湖南的飞机，
1: 哎，
0: 来长沙的，
1: 哎，
0: 哎，包括不限于长沙，可能去扎界的也有。
1: 嗯，
0: 有这么一段非常熟悉的话语，来，
1: 嗯、
0: 静静跟大家伙儿就讲一下。
1: 我这个带了一点益阳口音啊，到的长沙就是可，
0: 哦，
1: 是不是这样说的？曹德福乡。
0: 我一北方人，我也不知道啊。这
1: 南门口的党友宝宝几号球？哎呀，因为的很呢。
0: 哎呀呀呀呀！
1: 所以就是当
0: 有那么点意思，
1: 湖南航空就推出了这个方言落地广播了，
0: 非常有
1: 地道、非常浓郁的长沙话。
0: 哎，有这个氛围感，
1: 肯定不是我刚刚那样说的了。
0: 哎，就是他刚刚说的有点异样味儿，
1: 我有点异样味了，
0: 因为我作为这个北方人听不大出来，因为我
1: 只能糊弄一下你，
0: 我听起来已经很正宗了。
1: 哎呦。
0: 另外还有个好消息、
1: 嗯、
0: 啊，这个长沙地铁的二号线的西延线2期啊将开通试运营了、
1: 嗯、
0: 啊，这个家住在比如说梅溪湖啊、
1: 哎、
0: 黄金园呢、啊、长沙西站片区的市民朋友们，哎，出行迎来了利好、
1: 嗯、
0: 啊，这个现在已经顺利通过了这个初期试运营的前期的评估、
1: 嗯、
0: 安全评估，所以说大家伙儿可以期待一下啊。
1: 是的，据说是这个8月底前就可以开始初期的运营了，可以期待一下。
0: 哎，另外这个暑假马上就要到了、
1: 嗯、
0: 啊，还有几天儿是吧，
1: 哎呦，倒计时了、
0: 这个、
1: 朋友们，
0: 咱们也要清凉一下。虽然说这两天呢大长沙不是特别的热，但是呢
1: 这还不热呀、
0: 啊、就最热的也就这两天，前几天还、
1: 嗯、
0: 还可以、啊、
1: 前几天还挺舒服的、啊、
0: 还比较清爽、
1: 啊、
0: 但是呢、
1: 嗯、
0: 这个眼巴前的马上就要到小暑了，
1: 嗯，
0: 哎，就开始这个那叫什么暑伏了、
1: 嗯、
0: 啊，这三伏天就要来了，所以呢夏天也想去一些比较避暑的地方。
1: 嗯，
0: 哎，有哪儿啊？
1: 有哪些地方呀？
0: 哎，据说呀，长沙文旅啊，给推出了100余条的这个特色文旅活动，
1: 嗯，
0: 涵盖了亲子研学、避暑休闲、演艺赛事、非遗展览、夜游消费多个板块，哎，特别不错。还有什么呀？就是说有新场景，有新体验、
1: 哎嗯、
0: 为市民朋友们打造一个文化休闲娱乐消费的一个一体式的夏日文旅盛宴。
1: 所以相信大家在长沙这个周边也好，就或者是在长沙也好，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很好的一些文旅活动等着大家的。
0: 哎，你比如说
1: 期待起来、啊、
0: 最近不就有一个
1: 啊，
0: 好像是这个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中心推出的一个大型原创的皮影剧目，叫什么来着
1: 啊，是不是叫那个我要飞翔，
0: 我要飞，我要飞，
1: 我要飞得更高，
0: 我要飞，我要飞，
1: 不是这个，这是讲什么的呢、啊， 就是说了一个，
0: 哎，今天我们唱快乐星球吧。
1: 你跳的

0: 谢朋友。
1: 好，我们先言归正传，这个是什么呀？
0: 啊，这个他说的是什么呢？
1: 啊，
0: 他讲出的是一个小男孩小雨，
1: 哎，
0: 与丹顶鹤在成长道路上共同克服困难的故事。
1: 哎，我现在特别想看。
0: 他真的很适合带上孩子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而且你知道他非常有创意，他是原创的皮影剧目。
0: 皮影戏呀，
1: 没错没错。哦，据说呀，这个丹顶鹤的这个衔巢啊、筑巢啊、梳理蛹羽啊，这些动作特别的精彩。
0: 哎
1: 啊，哎呦，我其实没有身临其境的看过现场的皮影剧，
0: 而且我没有看过一个完整的。可能我上次在那个一个曹宗街那边，好像有一个那种非遗的表演。
1: 哦，
0: 我看了一小段，我就觉得非常精彩。
1: 是，
0: 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啊。
1: 没错没错。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王维登高写下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宣泄思乡之情。杜甫登高吟诵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感叹时事艰难。杜牧登高呼喊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告诫世人不必沉湎过去。王安石也曾登高远眺。王安石21岁进士及第，年仅30就政绩显赫。然而此时的北宋积贫积弱，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深知要变革才能有未来，但摆在他面前的是陈旧的官制、冗余的兵制、空虚的国库，变革路上会有多少阻碍一想便知。可他仍然想要站出来，带着北宋拨云见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在浙江写下这首《登飞来峰》，为自己加油打气。朝堂之上，王安石从富国、强兵、用人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路。神宗被王安石的想法深深触动了，那就放手一搏吧。得到变法的允诺，手握大权的王安石马上大刀阔斧开始行动。但北宋复杂的情势让王安石走得亦步亦趋，有时他也会自我怀疑，但却没有后退的余地。政策已经下达，改革逐渐铺开，很多措施都在等时间试炼。不知道此时的王安石是不是又觉得自己站在了飞来峰的最高处，眼前弥漫着散不开的浮云。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王安石被罢官，浮云笼罩着他，也笼罩着北宋，

晚年，王安石坐在桌案旁写了句“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说就和那些纨绔子弟一样，每天做些无聊的游戏吧，不再对人间疾苦、国家兴亡上心了。不过这只是一生忧国忧民的他偶尔的牢骚，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别怕浮云遮住视线，那只是因为我身在最高点，他在飞来峰上不畏一切的勇气，早已留给了后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3: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4: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3: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2: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4: 啊，有好戏，我要看。
3: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5: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4: 师傅，开始啦！
3: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4: 明天还来。
6: 你最近看综艺了吗？莫文蔚老师，他上了一个音综，唱了一首，这是挑战高难度的作品《忐忑》。最近上了个热搜，
7: 那我们今天就唱忐忑。
6: 那是有点忐忑的
7: 啊。
6: 那咱们今天啊，
7: 那我们就选择的是
6: 我们选一首莫文蔚老师的一首经典名曲。
7: 哦，
6: 这首歌自然没有忐忑那么的难度高。
7: 女儿情。
6: 哎，我突然想起来，你昨天不是说要唱女儿国吗？
7: 女儿国
6: 是哪首？
7: 啊，女人
6: 花，
7: 女人花啊。那我们改天唱吧，
6: 改天唱，我们下周唱啊。
7: 女人花也很好听。
6: 我们今天唱莫文蔚老师的《如果没有你》。
7: 这首歌我不是很熟悉。
6: 嗯，没关系，我熟。
7: 真的是献丑了。
6: 嗯，那话也不敢说死了啊，不能说太满。
7: 来吧，
6: 回复如果弹出歌词。
8: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9: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0: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9: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10: 他们这是要干嘛？
9: 我是文静，
10: 我是乐天，
9: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10: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9: 会跳舞的民谣，
10: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9: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5: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11: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6: 来吧，各位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来嗨唱这首《如果没有你》，非常温柔的一首歌。回复什么？回复如果就可以了。

会上这首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如果两个字，跟着我们一起来大声嗨唱吧。开始喽。

天哪，这个歌真的是还是有蛮多朋友在唱的耶。在微信后台还有朋友在问回复什么，回复如果两个字就会弹出歌词啦，期待大家的演唱了。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0: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1: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

0: 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2: 陌生电话。

0: 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2: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0: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2: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2: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4: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跳舞的民谣，
4: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3: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4: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5: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
6: 来吧来吧，北京时间18:20，看到微信后台我们就放心了。哎呀，这么多小伙伴都来嗨唱了，
7: 哎呦，
6: 连这个好久不来的四哥都来了，
7: 哎呦，
6: 跟我们打招呼呢。
7: 没有呀，
6: 你看这打招呼，哎，哪去了？
7: 四哥还说了，
6: 啊、
7: 他说这个仔仔
6: 好久不见了，
7: 放假了。
6: 这个周末愉周末是今天说的吧？
7: 是今天说的。
6: 啊、周末愉快啊，静静天天，仔仔放假了，可以多来看你们了
7: 啊。
6: 好，
7: 多多唱啊，多多唱，
6: 多来带着仔仔一起唱。
7: 嗯、哎，对对对。
6: 那先听四哥的吧，
7: 我们先听四哥的，
6: 正好读到他的
7: 了，听到他了，
6: 来吧、
7: 啊、非常的想念啊，来听听看啊。
8: 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其实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想

0: 哎呀，宝刀未老不减当年呐！
1: 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唱完这一分钟了，
0: 太好听了。
1: 四哥，你这唱的确实非常好听啊！
0: 注意你的语调。嗯，这个我们来给四哥搭一位啊！
1: 来给四哥搭配谁呀？
0: 这位新朋友啊，应该是第一次在我们晚高峰唱啊。来，小何同学，我们听他最新发过来的56秒的
1: 56秒的版本，听听看啊，小何同学。小何同学，哎，稍等一下，我们再刷新一下，有点卡住了，大家发的比较多啊，看到了啊。Hello， 你好呀，小何。
2: 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心事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想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需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哦、
1: 嗯，很好很好。小何同学虽然是第一次在晚高峰开唱，但是我们听出了他的深情和声音当中的故事。小何同学有故事。
0: 来吧，我们听到的这位有故事的阿玲同学
1: 啊，我们给他匹配阿玲啊。
0: 来，阿玲同学，因为这个确实是实力男团啊，这个来听听看。
1: 阿玲也很久没唱了，听听看啊。
3: 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

0: 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
1: 怎么样？
2: 令我这个队长啊，脸上倍儿有面子啊，确实不错。
1: 老林还是非常的丝滑呀。
2: 好吧，接下来看你们女团来哪
1: 位
2: 了？
1: 来，咱们女团邵敏萱。
2: 好，来吧，那没什么悬念了。
1: 来。
3: 嘿，我真的好想你。

0: 啊，就结束了吗？瞧瞧瞧瞧，这唱的多稳啊！咱们敏轩
1: 稳稳的幸福
0: 啊、给敏轩匹配哪位男团？
1: 那必须匹配的是，
0: 是
1: 他就是
0: 他就是
1: 必须是，怎么没人呢、啊？不是西红柿，
0: 有
1: 不是西红柿吧？
0: 西红柿唱了，
1: 他说当初为了谈恋爱，特意去学了这首歌，居然忘记怎么唱了。我来试试，好吧，来吧，
0: 听听看啊，
1: 实力派。
2: 我真的好想你。

0: 哟，
1: 只
0: 可
1: 如
0: 以。
1: 果你想你，我在哪里？
0: 就没了呀，真是听不够哎！西红柿可以，有实力的，尤其这高音，真的是跟你有几分相似了呀。你觉得怎么样啊，团长？
2: 和我有几分相似？
0: 哦，
2: 那我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
0: 哎呦，唱得真不错啊！
2: 真不错，真不错。好了，这个还有好多朋友都发过来了。
0: 我们下一趴就是快速一点吧，
2: 我们但是只能听个两三位了，时间有限啊。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咚咚，
2: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3: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2: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4: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2: 到 FM 八九点三，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2: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2: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2: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2: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6: 来吧，各位，接下来我们看着这个确实热情不减呐，
1: 估计是前两天咱们没有开麦呀，把大家都憋住了，
6: 昨天还没有畅爽。
1: 哎，是。
6: 那么我们为了今天让大家能够愉快，哎，在星期五的晚上也特别开心，
1: 是
6: 我们听到大家的声音也特别的愉悦，
1: 没错，
6: 我们就
1: 多听
6: 几个，快听，打开快听模式，
1: 每
6: 一位我们就雨露均沾，
1: 是的，
6: 每位听十秒，
1: 来来来吧，第一位小妮子，
6: 来
1: ，Hello。

0: 甚好，
1: 娓娓道来，非常的
0: 太走心了。
1: 对，
0: 而且小妮妮啊，她是第一次来唱，
1: 是的，
0: 晚高峰第一次应该是啊。希望您，欢迎您，
1: 欢迎
0: 多来唱
1: 啊。
0: 好，接下来这一位款春春，
1: 哦，款春春，
0: 来吧。
1: Hello， 你好呀，春儿。
2: Hello， 文静乐天，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哇，太动听了
1: 哇，这声
0: 吧！
1: 音非常清澈哎！
0: Sherry 说了：“老弟，你咋了？怎么感觉听不见你的声音？都是静静在唱，因为你老弟不是特别会唱这首歌。
1: 哎”
0: 来吧，
1: 来吧，
0: 下一位，
1: 下一位，我们来听
0: 可唠
1: 科。
0: 嗑。
1: Hello，你好。
2: 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
0: 我非常想把他的歌放完，因
1: 我
0: 为
1: 也
0: 今天
1: 想，
0: 老刘唱的太深情了，他特别走心。今
1: 太
0: 天
1: 好
0: 我
1: 听了。
0: 给他颁个第一名，
1: 嗯，
0: 哎，
1: 来吧，
0: 我赢，
1: 嗯，莹，
0: 我赢，
1: 莹莹来了，听听
0: 来。
1: 看啊。
3: 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

0: 深情
1: 动人，
0: 让我想到了
1: 美妙
0: 很多浪漫的事儿。
1: 哎呦，
0: 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 就是和你一起买买电脑。来吧来吧，再听一位。
0: 下面这个就是我们路子啊，路子来，路子。
1: 嗨，
2: 我真的好想你。

0: 粽和蔬菜。
1: 嗯，
2: 哎呦，这
1: 甚好，
2: 清甜的。
1: 哎，今天路子这个路子，我觉得特别的走心了啊。接下来我们听最后一位，
2: 他就是
1: 圆圆坨，
2: 哎，
1: 好久没来了啊。
2: Hello。

0: 看着你的。
1: 我听了他的演唱之后，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人，
2: 谁呀？
1: 哲哲。
2: 哦，哲哲的声
1: 没
2: 线也
1: 想
2: 是。
1: 到我们男团他还真唱了，
2: 哎，他唱了吗？
1: 跟他相得益彰。我
2: 那
1: 们
2: 必
1: 听
2: 须
1: 最后
2: 得
1: 一位
2: 压
1: 哲哲
2: 轴
1: 的，
2: 啊！
1: 来吧。
2: 嗨。

0: 看看，
1: 哎呦，
0: 看看我脸上洋溢的是什么表情啊？
1: 傲娇的表情，
0: 不是
1: 的，这小嘴都上天了都。
0: 两个字，嘚瑟。
1: 大家如果看了视频号嘛，就看到了刚刚哲哲在唱的时候，乐天翘起了他的小嘴。
0: 好吧，这个今天确实这就用小 A 的话讲，就是有点爆单了，咱们叫爆歌了啊！
1: 希望大家这个下周要继续啊！
0: 啊，你看西红柿也非常认可坨坨啊，这说这个小颤音啊，说这个非常惊艳啊！西红柿你难得夸奖人家啊，又开始就夸奖上来了。以前那个西红柿夸奖别人就跟作诗一样啊。好吧，这个。今天就唱到这儿
1: 吧，今天唱到这儿了啊。
0: 哎，躺进温温柔柔的海，沉溺在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滴滴滴，接老婆下班喽！
1: 赶紧调频893，听灵气闪耀，哈哈，开始了。
0: 哎呀，堵车也挺好的，就能多听会儿节目。导个航，来，
2: 导航开始，前方右转，进入一路生花。
0: 欢迎进入一路生花，灵气闪耀，魔音结界。
1: 记得把抱怨调成静音，把电台音量拉满，这里堵车会开花，红灯会蹦迪。
0: 这里会解锁你的专属 AR 导航，让沥青路变彩虹桥，鸣笛声变交响乐。
1: 今晚5点，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承包你的快乐下班路。
3: 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47，我刚跟静静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4: 什么话题？
3: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4: 你就会
3: 怎么办？
4: 哎，尤其到了周五的时候讨论这个话题呀，
3: 特别的不合时宜，因为大家都很开心，
4: 心情都很好。
3: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专家研究发现啊，就是这个坏情绪大多都是水溶性的。哦，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
4: 什么叫水溶性呢？
3: 就是你，就是跟水有关。有三件事儿都可以让你舒缓坏情绪，
4: 比如说
3: 来到了好情绪，比如说洗澡，是不是水溶性呢？你通过洗澡的方式可以让你烦恼少很多。
4: 也就是说，水流冲刷的不仅是这个身体
3: 的，你的身体
4: 而且还是
3: 内心，
4: 所以它会给你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
3: 没错，
4: 把身体洗净，还有内心也洗得更加干净。
3: 是的，第二个水溶性是什么？出汗。
4: 哎，这个好呀。
3: 哎，
4: 你想想，这运动是天然的这个抗情绪的药，
3: 是，
4: 而且它一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然而然会开心起来，它会分泌很多的多巴胺和内啡肽嘛，
3: 非常好。再一个，流泪，流下了眼泪。
4: 也就是说，眼泪当中，
3: 眼泪水
4: 可能也是有一定量的压力激素的。
3: 你知道，我发现确实是这样。你知道，当你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你应该看什么？你知道吗？你应该看一个特别容易泪目的片子。
4: 你看完之
3: 后
4: 就觉得，
3: 你知道，你就会喊出一个字，爽，
4: 然后你就流泪了。
3: 对，这个确实是这样，就是你流泪也是一种解压，
4: 或者是说你要是真的心情特别不好，你跟你好朋友一起出来
3: 相互流泪，
4: 打个啤酒啊，抱头痛哭一下，心情一下就好了。
3: 那也没那个必要吧。
4: 不是，跟好朋友出来根本没有办法，没有间隙哭。
3: 但是我觉得也要就是早睡早起，其实你睡眠质量不好的话也会影响你的心情。
4: 没错，
3: 对。
4: 所以建议大家11点要入睡嘛。
3: 也就是每天晚上成年人呢要保证7到9个小时的睡眠。然后呢尽量的同时间上床下床。什么意思？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天你是比如说你11点睡，你明天你也得是11点睡。你不能你今天11点睡，明天凌晨4点，这个
4: 这不。

0: 带这样
1: 的、啊、这不兴睡啊，
0: 是的
1: 啊，对，所以说你看，而且你它容易让你的身体特别的容易在一个炎症的状态、
0: 哦、
1: 高炎症的一个状态，那怎么办呢？
0: 第一个
1: 几个方法可以调整一下，
0: 来
1: 扑灭体内的炎症之火。首先就是刚刚我跟静静说的，这叫规律睡眠、
0: 嗯、每天保证7到9小时睡眠、
1: 嗯、再一个叫做什么呢？
0: 调整生活方式。
1: 哎
0: 哎，比如说每天进行2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
1: 没错。
0: 哎，但是当然睡前3小时前不要去剧烈运动啊。
1: 是的，
0: 有氧运动也别来太多
1: 哦。
0: 通过这个阅读啊、冥想、听音乐的方式，让自己放轻松，
1: 棒棒的。
0: 第三个是什么呢？
1: 第三个是将床啊与睡眠形成良好的绑定。
0: 哎
1: 哎，只要躺床上，咱就是为了睡觉的。
0: 哎，
1: 咱躺床上，咱不行看电视、刷手机的、嗯。哎，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有一种心理暗示。
0: 我一上床了就得要睡觉了。
1: 哎没错、
0: 嗯、养成了一种肌肉反应一样、
1: 嗯、特别的好、嗯、哎，这样的话您就会身心愉悦了，
0: 没错没错，
1: 您就会好像迎面吹来了两郎爽的风
0: 、啊、两郎爽的风是什么？
1: 迎面吹来了两郎爽的风是不是啊？这是一句歌词，哎、哦、引用一下，是不是快乐很多呀？就是这么回事了啊。好吧各位，又是快乐的一天，也这个即将迎来2天的快乐周末。
0: 嗯，
1: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天天开心啊。在这个节目最后啊，这个还有小伙伴问我们芒果陪诊这件事儿呢、
0: 哎、
1: 其实确实是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让人不放心。
0: 嗯，
1: 你看孩子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照顾更是心酸。
0: 是，
1: 哎，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的全程陪诊服务，带排队带取药这种暖心的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的焦虑。现在大家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输入芒果陪诊就可以啦。
0: 嗯，回复起来吧。
1: 好吧各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
0: 我们下周一见。
1: 哦，明天是
0: 啊，你明天再来呀
1: 下周一见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在《宋史贺铸传》中，对诗人贺铸的外貌有这样的记载：长七尺，面铁色，眉目耸拔。而南宋词人叶梦德在《石林词话》中也说贺铸的长相眉目耸拔，面铁色。就连南宋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对贺铸的长相也毫不掩饰地做了表述：贺方回，状貌奇丑，色青黑而有英气，俗谓之贺鬼头。贺铸的仕途也不怎么顺利，他是武职出身，古代官员有文职和武职之分，文职比如进士出身的地位要高一些，武职就很受欺负。贺铸曾经给朋友写信诉苦，说因为家里贫穷，为了养活父母妻儿，不能等着一年又一年慢慢考进士，只好先去做了武官。但所谓的武官就是给人家当侍卫，如果违背了长官意志，接着肯定会挨骂甚至挨打，有时候人家要你命都有可能。为了守住那份薪水养家糊口，每天都在忍气吞声。贺铸本是一个喜欢喝酒、豪气冲天的人，却为了生活如此低头。后来贺铸还做起了放债的生意，靠给别人放债来生活，有点像放高利贷。但贺铸这个人，一旦有人完全没能力还钱，他就把债券撕毁，不追债了。贺铸的词写得极其温婉，比如《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里的名句：试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样的柔情似水，贺铸真是应了那句歌词：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

0: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来吧，今天就由我陪你用汗水雕刻线条，和我一起挑战吧。现在调整站姿，准备热身，用鼻子深呼吸，嘴巴缓缓呼出，循环三次，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三，二。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7: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6: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7: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8: We are on fire，
6: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 2 1 GO。
9: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怎么样，感觉身体慢慢热起来了吧？那就继续燃脂瘦身，不能停，接下来跟上节奏，上点强度咯，感受一下后背微微冒汗的快乐，手肘不要锁死，来放松一点，动作幅度慢慢的来加大，对，就是这个状态来保持，马上切换高能小节，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Ready
2: Go！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朋友们来加油加油啊！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暴汗冲刺环节了 ，BGM 马上加速，我的手表已经显示出心率有150了，脂肪在疯狂的颤抖当中，你感受到了吗？准备好了，记住。挺胸收腹，控制好呼吸，保持踝关节紧张，保护好膝盖，迈开腿，软起来。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

0: 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哇，你真的太棒了！来放松一下，进入到拉伸阶段，想象一下自己在云端漫步，手指向天空延伸，感受腿后侧的拉伸感。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恭喜你获得了天乐陪伴你运动的一小时的快乐时光。一般运动这件事儿呢，没有一点分量的人是喊不动我的。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加油突破吧。我是天乐，再会。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说起影视凌波，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山原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但连苛刻至极的圣人朱熹都称国朝三百年间第一人的凌波，怎么可能只是写诗这么简单？影视其实是有准入门槛的，才华过人，德艺双馨，这个标准并不低。比如唐朝的卢藏用，皇帝住在长安，他就隐居终南，皇帝移驾洛阳，他又立马搬到嵩山，得了个随驾隐士的称号。还有明代的陈继儒，身在草莽，心向朝堂，有人忍不住写诗鄙视：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而凌波是一个真正的隐士，他自幼饱读诗书，但终身不做应试之举，中年便隐居杭州孤山。杭州是什么地方？东南行胜，江吴都会，自古繁华。但近在咫尺的凌波20年从未踏入钱塘半步。宋真宗赵恒久闻凌波大名，专程派人前往孤山，邀请他入职东宫，担任太子伴读。凌波却婉拒了天子盛情，他告诉身边人：荣显虚名也，共职威势也，功名富贵都是浮云，人心不古，官场险恶。几次邀请做官不成，赵恒便赏了许多财物，还叮嘱地方官员多加照顾，定期问序。凌波也坦然受之，泰然置之，不惺惺作态，故作清高。凌波无意仕途，但并不反对别人谋求功名。侄子凌佑金榜题名，他专门赋诗相赠。临江的书生李咨准备进京赶考，却因初出茅庐，名声不显，没有大 V 推荐。凌波读过他的诗作，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就公开为他应援，称此人必成国之重器。李咨后来官至三司使，终身不忘这份知遇之恩。凌波去世时，李咨还以门人的身份穿戴素服为他守孝7天。君子和而不同，凌波可以眉妻贺子，也愿成全他人，不将自己的处事准则强加于人，足见他的风度。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歌手品冠，在 FM89.3 和主持人关悦一起邂逅不同的人生主打歌。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1: 今天是周五喽，朋友们，今天是周五喽，周末愉快，周末愉快，我是关悦。来跟各位刷新即时天气情况。目前来看，首尔长沙室外温度是29度啊，体感温度在32度左右。明天是7月4号，长沙的温度是26到34摄氏度，明天应该是有阵雨的一天哦，看到有80%降雨的几率啊。周末的周日啊，7月5号，长沙是24到31摄氏度，也是有90%降雨的几率，所以就这个周末我们可能都会在雨水当中度过。但目前来看，即时的天气情况，明后两天可能都是以阵雨为主。刷新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明天啊，7月4号，整个湖南省的湘西北、湘南多云转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是小到中雨，有雷阵雨啊。最高气温27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其实这个天气，你说它凉快吧，真的很不凉快啊。这个还是在30多度啊。你看明天长沙，我看一下啊，有34度，又下雨，就觉得这整个很闷热、很湿热。有的时候觉得白天即便是没出太阳啊，但是那个天阴阴的之后，也会觉得气压很低，对不对？很闷哦。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在周末在那个夏天的时候会想晚上出门，晚上出门凉快一些。一个是没有太阳，第二没有紫外线，第三个呢就是晚上出门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吃宵夜啊，吃小龙虾呀，然后去这个喝点小酒啊。上周我想一下，上周日的晚上大概在晚上11点钟，我朋友喊我出门去喝酒，我跟他讲说不是我不去，是我第二天早上9点钟正要开会，我不能晚到2-3点钟再回家嘛，对吧？那这样呢就是很影响。但其实明天就是周末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走出家门去好好溜达溜达啊。今天分享到的这个是一个小酒吧，这个酒吧它是以 MBTI 作为主题的，这两年 MBTI 真的很火热哦。有各种各样的题，有这个26道的，然后还有30多道的，有80多道的，我那天看了还有100多道，那题库好像也在不断更新当中啊，不知道各位的 MBTI 是怎么样的啊。但今天这个酒吧的 MBTI 就是我的这个 MBTI 的16人格当中的 ENFP 啊，我们欢迎小韩，晚上好。
2: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对，小韩，你本身就是这个你的MBTI 可以给我们讲讲看吗？
2: 我是 INFP。
1: INFP
2: 小蝴蝶，对。
1: 哦，哎，所以其实就是会稍微内向一些，对不对？
2: 对，很内向、很内倾的一个人格。
1: 对，就大家听小韩讲话，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都会不自觉的把我的声音放低一点。我开玩笑啊，开玩笑啊。对，那个，但为什么给自己的那个店取名叫 ENFP 呢？可以给我们讲讲看吗？
2: 因为我还是希望我们整个店的形象给大家是一种外向的、包容的、接纳的。
1: 外向、包容、接纳，就是活泼又开朗，然后大家来都会觉得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哈。
2: 对的。
1: 明白了。哎，当时会怎么想说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 MBTI 的这个人格测试作为你这个店的那个名字呢？
2: 因为这家店的前身我是只做 I 人的，然后只做 I 人发现，只做 I 人可能有商业化来说不是很适合，然后我想着再把 E 人加进去，就做一个 MBTI。
1: 哦，明白了，这叫 ENFP。 这个店呢也很新哦，我刚才在跟小韩聊的时候，小韩跟我讲说好像是5月份，对吧？
2: 对，5月27，
1: 然后试营业，然后到现在哦，这个的7月3号了，怎么样感觉？就这一个多月的时候回顾一下。
2: 感觉人生中第二次逆风翻盘好像有点这个迹象。
1: 逆风翻盘，这里面这个四个字有很多的含义在这个里面哦。就逆风翻盘说明它翻盘啊，有赚到哈。
2: 就是自己的想法跟这个世界还是接轨的，跟市场

0: 验证还是能够被市场验证的。
1: 你看你知道就是即便他很内向，但他就是不会接你的话，我说他有赚到，他跟我说他的想法是跟世界接轨的。大家听听看，这就是像是接了你的话，但是好像没有给你正面的回应也没否定你。哎，怎么样感觉就是现在每天几点钟到几点钟是营业的状态，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好的，就是正常的营业时间是晚上的八点到凌晨的两点。
1: 嗯，晚上八点钟到凌晨两点钟，每天几点钟要到店里面去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呢？
0: 每天六点钟。
1: 嗯，去到傍晚六点钟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对，去店里面要做点啥呢？
0: 就是榨柠檬汁啊，然后动一些杯子，准备今天的调酒的备料。
1: 嗯哼。
0: 但是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话，就是可能员工是六点钟，但是老板的话他可能每天都得管挺多事情的。
1: 嗯哼。嗯，
0: 比如说运营，推广下一步怎么做，其实不分这些工作时间。
1: 嗯，对，他就是即便我在不在店里我都在工作。哎，那每天因为是新开的酒吧哦，然后大家来的这个朋友都是从什么渠道知道您的这个酒吧，然后这个你有特别了解过吗？
0: 就是目前我们是还在打磨阶段，但是第一个途径是我自己的小红书跟抖音有发一点点，然后第二个是一些来过的客人他们给自己的朋友推荐的，
1: 就是回头客呗，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一般到您这个酒吧来喝酒的客人都是以什么样人群的人为主呢？
0: 如果用 MBTI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是四个绿人组，就是 ENFP、INFJ、INFP 跟 ENFJ。四个绿人，大家都比较理想主义的人吧。我有个标签就是理想主义化。
1: 是，那你自己本身作为一个 I 人，你会觉得 E 人在你的这个酒吧里面喝酒很吵吗？
0: 其实我们酒吧是非常需要艺人的，因为我跟我的店员，特别是我是一个很话少的人。
1: 但是你知道作为一个 bartender 他可能更多的也要跟你的客人聊天啊，对吧？你聊天的时候会想不出什么话题吗？
0: 就是我一般是他们在玩我。
1: 他们对，因为现在有一句话在网络上有一句那个叫 I 人是艺人的玩具。
0: 是的，就是我很内向的情况下就很需要客人把整个店的氛围大家一起串起来
1: 调起来。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觉得有艺人就炒就炒点吧。
0: 很喜欢他们。
1: 很有意思啊，大家听小孩聊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内向但很有趣的一个人哦。然后在做这个鸡尾酒吧，这两年我觉得身边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鸡尾酒吧哦，做得很不错，然后各种各样的风格的，我觉得做的也都还蛮有意思的。我们等会儿会跟小韩持续聊一聊他们这个酒吧里面都有哪些好喝的酒啊。当然，今天是周五，也特别提示各位，周末如果大家要小酌一杯的话呢，小酌怡情大酒就是伤身了哈，就是适量饮酒，然后就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是一定的。也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有的时候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去医院去看病哦，去排队花时间，各个科室像迷宫一样，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正式的上线了，专业的陪诊师会全程陪同你去问诊、排队、取药，告别就医的迷茫。搜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芒果陪诊啊，就可以有咨询链接了。这里是853，我是关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课点之后继续回来跟你聊天喽。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0: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9: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9: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13: 把音量调到最大，村里的运用的气氛最佳。
14: 人生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也不应该简单的凑合。岁月那么长，要和懂你的人一起悠哉度过。大家好，我是文妮达万妮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关悦。
15: 今天是周五啊，在周五晚上的这个8:19，持续的问候大家，这里是893，我是关悦。今天和大家聊天的这个朋友叫做小韩，小韩呢他在长沙也在做酒吧啊。小韩晚上好。嗯，
16: 大家晚上好呀。
15: 对，小韩，如果用你自己的话来跟各位介绍一下你在做的 ENFP 的这间这个鸡尾酒吧的话，你会怎么跟大家来介绍呢？

0: 是我们首先是一家 MBTI 为主题的一个酒吧，
1: 嗯，
0: 然后我们酒吧想做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想让我这种比较内敛内向的人待在这个空间下觉得是比较舒服的，
1: 嗯，
0: 有安全感的，
1: 嗯，
0: 第二个点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空间下能

0: 戴耳机，
1: 戴上我们这个店的一个手环，它是个 红色的手环，
0: 红色手环，
1: 它也英文上有写 solo only， 就是不能有人吵你，我们调酒师也会帮助你，别人不打扰到你。
0: 哦，就是不要跟我讲话是吧，就相当于生人勿近，
1: 就是你不想教的话你可以戴这个手环就没
0: 问题。明白了。会有很多朋友戴这个手环吗？
1: 我戴的多。
0: 你戴的多？
1: 戴的少。别人，
0: 你是不想让别人跟你讲话？
1: 我个人精力太低了，我觉得讲话好累啊。
0: 真的吗？哇哦，对，那这个因为长沙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酒吧哦，比方说我们这两年也有很多非常的不错的酒吧，然后涌现到大家面前。你觉得你们这间酒吧，然后跟其他的酒吧相比，你们的优势、你们不一样的点在什么地方？
1: 就是我自己去出去喝酒，一些大的店，我会想跟一些人说话，但是首先我不敢。然后我也想遇到一些跟自己差不多的人，就很难。这两点的话，我觉得是我们店可以完成的。就是理想主义的人可以遇到，然后可以交到好朋友。
0: 明白。其实我觉得越是这样，他越容易这个交到比较交心的这种朋友啊，对吧？
1: 是的。
0: 对。那一间酒吧哦，其实它的那个底层逻辑可能还是以他们的自己的产品为主嘛。你们的酒单都是怎么样设计的？然后现在在做的这个酒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张酒单？给我们介绍介绍。
1: 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产品还没有非常的好，然后因为
0: 你也是不藏着掖着，
1: 然后我们店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调酒师，他是做这种女孩子很喜欢的酒，很厉害，就是做一些奶洗，他会做一些那种奶盖。然后我的话就是做一些男孩子比较喜欢喝的烈酒，但总体情况下我们没有一个非常完整跟一个能够自己拿得出手的一个酒单，但是我们目前的话在做了，包括 MBTI 酒单的话也在做，我们希望把它做的就是不靠这个噱头，就是真的做出来一个比较满意的产品吧，一个作品。
0: 对，然后我刚刚还特地在网上看了一下，就是说这个老板人帅，调酒好喝，是 I 人小蝴蝶，然后还说你12点钟会唱歌是吗？
1: 如果唱歌的话可以唱，我到了12点的话可以大家一起可以唱歌，就主要是我们的现在内容上还没往外做，就是唱歌是可以的，可能后面还有一些酒局，就是绿人酒局，或者就是一种 MBTI 交友这种。
0: 对对对对对。你在店里面就一般都会唱点什么样的歌啊？
1: 张国荣的歌
0: 啊，张国荣的歌为主哦，就自己在那儿唱给大家听。
1: 我唱完就是一排一排一个一个唱过去，
0: 一个一个唱过去。
1: 对对，
0: 万一别人不会唱怎么办啊？
1: 不会唱的话
0: 就喝酒喽。我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
1: 我们的内容还没有定下来，这就是一个自己平时唱，让大家一起玩。有的人呢在我们这里就是当天晚上就是吧台有交的朋友，然后一堆人就去夜爬岳麓山去了。
0: 就是也都是一些高精力人群为主啊。那目前来说你在营业的这段时间当中卖的比较好的，卖最好的吧，一款就是一款什么样的调酒，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叫荔枝乌龙。
0: 荔枝乌龙听起来就非常清爽，热夏天哦。
1: 它是用金酒跟荔枝绿口酒跟桂花做一个融合，就总体来说它不会难喝到哪里去。
0: 荔枝乌龙哦，对。然后这个我在网络上也有看到，就是这个荔枝乌龙啊，你们也有这个团购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对，你们的这个酒单的价格大概是在多少钱呢？
1: 可能单杯就在78块钱
0: 左右。对。那未来希望你的产品能够做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规模呢？它会比方说是每个季度，或者是每个月换一张酒单，还是
1: 我是个很懒的人，然后我自己如果这一次把产品定下来，可能今年就可能不打算换了。如果明年有大家强烈要求换的情况下，我可能会让团队一起去研发一个新的酒单出来。就是还是根据大家的需求，然后看大家想喝什么，然后我们自己的想法做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一个东西出来吧。
0: 明白了。哎，你觉得就是一般大家来你们店里面喝酒，就是刚才您讲说你主要是做一些传统的鸡尾酒为主是不是？
1: 是的。
0: 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去鸡尾酒吧喝酒啊，我自己

0: 习惯就是我到了一间酒吧之后，比方说这个调酒师他说是做传统酒的，我可能会先点一杯金 face， 然后看看他那个调的那个平衡怎么样。你笑什么？
1: 我最社恐了，我最怕来一些酒，他点这种很需要水平的酒。我做这种酒的时候很社恐，但是的话，就因为想把它做得好，因为首先我调酒是自学的，就是想把它做得好一点，就压力很大。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都是很好的人。就我其实主要就是看看他做的那个平衡怎么样，然后会不会就偏酸啊，然后或者是对，
1: 60分是有的，
0: 对，我就觉得他如果要是 OK 的话，我可能会再点下一轮酒。如果要觉得差不多的，就是差不多的话，我可能就是说我过段时间再来看看他有没有长进。
1: 这是一个很棒的点酒的一个逻辑。
0: 对，因为我们以前前几年的时候，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嘛，他们都会就是一晚上要去很多家去打卡，然后到处去喝，然后看看各个这个酒吧的这个调酒师他们的擅长的点在哪儿。如果是做，比方说像您说做传统鸡尾酒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这么点；如果他是做一些那种自己的那种特调的话，我们可能会尝试一下他自己做的一些特调啊，一些风味啊，在这个里面为主啊。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们讲回来啊，就喝酒这件事儿，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调，特别是鸡尾酒，它本身就是一个酒精饮料啊，对，大家就是点自己喜欢喝的就好。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哪个更高级，哪个不高级，哪个更好喝，哪个不好喝。如果你觉得好喝的那一杯，那就是对最适合你的那一杯，对不对？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味道。
0: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些口味啊。8: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53，我是关悦。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53湖南悦之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看看"两个字啊，就能看到他们店的一个具体的详情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聊天。
2: 是我的我把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FM 89.3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柯。想听到我更多的好歌吗？和我一起锁定 DJ 关悦，你的好听都在这里。

0: 周五晚上的8:31，这里是8935，我是关悦啊。今天和各位在周五的晚上聊到的是这个小酌一杯这个事儿啊。我们经常会讲说到周末的时候啊，小酌怡情，对吧？但还是要提示各位哈，这个切莫伤身啊，别喝大酒，好吧？然后其次呢，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要劝别人喝酒，别人能喝多少，想喝多少，那是别人的事儿，你千万别劝。好了，我们继续聊回喝酒这个事儿啊。今天聊到这个酒吧呢，它叫做 ENFP 啊，然后它就是最近很流行这样 MBTI 当中的一个人格啊。然后呢，这个酒吧的老板叫小韩，晚上好。
1: 哎，晚上好呀。
0: 对，小韩其实很年轻啊，他本身也是00后，然后现在就在长沙自己开酒吧。哎，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了这个鸡尾酒的这个行业当中？是一个什么契机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跟我们说说看。
1: 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很感性的人。我是觉得酒精这个东西，最开始是我看太宰治的小说，我喜欢这种
0: 松弛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是喝完酒之后很松弛的这种感觉，
1: 是会变得不一样。然后是18岁开始入的行，
0: 18岁开始，那18岁的时候再去这个小酒吧的时候，就做点什么呢？做点学徒，
1: 擦杯子、洗杯子、扫地，
0: 就这也是从打杂开始嘛。
1: 是的，
0: 对，从打杂开始。那那个时候就有专门去学一些嘛，比方说进入到鸡尾酒行业里面，他可能会分辨一下各个鸡酒啊，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酒啊，然后怎么去保持它的平衡啊，有专门去就是这个你的老师有专门去跟你分享一些吗？
1: 我刚出社会的时候，做人做事都不太懂，好多东西都是自学的，
0: 都是自学的。
1: 有教，
0: 那你这师傅不行，你得去找你这个师傅，得让他请你喝酒。你这都拜了师傅了，还自学啊？你说啊，
1: 就是都是，师傅有教一些
0: 基础的
1: 基本功，然后的话都是自己在摸索。那段时间是我对调酒，爱好跟热情最大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就完全全身心投入进去学好一件事情，还是挺简单的。
0: 明白了。那你那个时候调的最拿手的一款酒是什么呢？就那个时候
1: 古典 old fashion。
0: 然后都做些什么样的品类呢？
1: 经典鸡尾酒。
0: 就最好的一款嘛，就是那个时候如果是大家来找你喝，就是大家经常会点的，然后你也觉得你做的非常的平衡的一款是
1: 古典鸡尾酒。
0: 古典鸡尾酒。那现在就是在做酒吧到现在哦，还会经常这个小酌一点吗？
1: 酒精有点让人每晚失去不了它，每天都喝个2杯3杯。
0: 但其实我觉得也能够理解，因为做鸡尾酒这个行业哦，很多时候我觉得也要试一下自己的这个出品嘛，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也是对客人的一个保证啊。那你自己就是每天这个在喝的这个时候，会发现自己哎，好像今天有点进步，哎，今天这个好像跟昨天会有点不一样吗？还是
1: 有，就是会自己上班做一杯 daiquiri， 然后看一下自己的基本功有没有进步吧。
0: 你觉得一杯好喝的鸡尾酒它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元素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有充气，有冷却，有融合，化水刚刚好。
0: 你看看，听他讲完之后就觉得好专业。对，哎，那这个刚才也跟我们讲。

0: 现在在长沙自己开店啊，你这个门店具体是在长沙的什么位置？
1: 在长沙的芙蓉区人民中路397号。
0: 嗯，当时开的这个选择这个小门面是因为是，
1: 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转让费低一点，
0: 也很真实了。对，年轻人创业嘛，我觉得就是不要让自己太为难啊。转让费低，我觉得怎么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呢？对吧？那这个店里面大概能够容纳多少位客人呢？
1: 坐满的情况下20个人吧。
0: 20个人啊，明白了。对，那每天就在去面对这些客人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点不同的酒啊，因为我们刚才也在讲嘛，就是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但他们家酒吧不一样的就是它有一个那个手环，叫 Solo Only， 是不是？
1: 啊，就是有红的跟绿的。
0: 嗯，绿的就是欢迎你跟大家聊天，
1: 就是你可以在这里交到朋友，你想要交朋友的。
0: 哦，红色的就是生人勿近，
1: 就是我想要自己喝一杯酒，
0: 自己安静一点。对，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酒吧，他们除了自己的这个酒好喝以外，底层逻辑以外，他们还会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吃。有的酒吧就是会觉得它凉面很好吃，有的酒吧会觉得他们这个别的东西什么小食啊很好吃。你们有会做一些这种佐酒小食吗？
1: 我没有，但有长沙有一些酒吧确实是做得很好，在这方面我自己的话不会做东西的，然后的话就没去搞这个。
0: 嗯，你可以就是找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放在那个酒吧里面啊，因为我之前也看有一些酒吧的老板他们可能也不太会做啊，但他会发现有一些那种什么卤味卖得蛮好的，他就是下午的时候就买卤味放在自己的那个冰箱里面，然后晚上卖给大家，我觉得也蛮好的。但是现在我经常去一间喝精酿的酒吧，他们家的那个有一个盐渍番茄搭配的是牛油果，然后那个好清爽，好好吃。哦，我觉得他们那个里面东西还蛮好吃的。你自己平时就是这个会喜欢吃这些东西吗？
1: 我喜欢吃烧鸟啊，凉面啊。
0: 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这个湖南人嘛，我以为他会喜欢吃的那种香菜啊，卤菜啊，就完全跟我是想的不一样哈。对，在长沙开酒吧，然后做一些特调，家里面人有喝过你的酒吗？
1: 喝过。
0: 他们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反馈？
1: 他们首先第一点喝不懂，然后的话就是
0: 你会特别跟他讲吗？这个里面基酒是什么？然后他度数大概在多少度左右？
1: 有一次我们店里来了两个调酒师，然后他专门就是喝了不同的，他会觉得，原来这个东西还有讲究的。
0: 嗯，哦，就家里面人会觉得，这个事情以前不是很了解，经过你的尝试之后，他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对，那你会就是这个跟家里面人特别细致的了解一下你的这个生活状态吗？比方说他们会不会也放心你自己在这开酒吧？因为开酒吧这个事情本身也是，每天晚上需要出去工作嘛，然后家里面人会放心吗？
1: 我小时候属于一个比较放养的状态，就一直对我还挺信任的，没怎么管我。
0: 哦，蛮好的。对，就这种状态我觉得也是让他自己能够独立的成长起来。哦，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哦，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在家里面做一些这种特调，然后做一些简单的特调。你觉得在年轻人在家里面，然后也不用搞很多的这种酒，然后也能够在家里面做一些简单的特调，也觉得口感不错的话，你会推荐这个一些什么样的经典的这种传统特调给大家呢？
1: 首先就是肯定是汤力型的，就气泡型的，又不需要基本功，然后自己买一些比较好的汤力水，自己买一些基酒泡一些材料，然后大概30毫升到40毫升之间的酒加进去。然后的话搞一个大长条的冰加进去，然后就倒汤力水，它就不会难喝到那里去。
0: 嗯，金汤力嘛，是吧？
1: 就类似于这个。
0: 对，再要放点柠檬吗？
1: 嗯，也可以放，就是看看你泡的什么材料。
0: 嗯嗯，
1: 有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泡花椒啊，然后
0: 泡花椒。哎，我真的没有喝过泡花椒，你跟我介绍介绍。嗯，泡花椒它那个风味不会，
1: 首先你不能泡太久。然后的话你就拿个龙舌兰泡是最好的。
0: 嗯，才可以了。
1: 龙舌兰泡个一晚上，然后的话它也不会很烈，也不会很麻，然后的话就倒个20到30，然后加随便什么汤油水都可以。
0: 嗯，
1: 它就喝起来很特别。
0: 嗯，龙舌兰泡花椒就20-30毫升的那个龙舌兰，然后泡多少花椒呢？
1: 就是手抓一把，放个2撮进去
0: 啊，一小把放进去，就20-30毫升泡着是吧？泡一晚上。要放到冰箱里面吗？还是
1: 就是倒个半瓶龙舌兰，或者
0: 半瓶龙舌兰。我以为20-30毫升呢，我说这得
1: 就是泡好之后倒20多毫升进去，然后出品的时候再加汤力水。
0: 哦，明白。对，他刚刚说的是按照这个他们自己的那个方式，因为他们可能不可能泡二三十毫

0: 生嘛。我觉得大家如果在家里面就自己去做的话，其实可以不用倒半瓶进去吧，因为他可能也喝不完，对吧？他一直在那个花椒水里面泡着，对吧？这个风味它就会更有花椒那个麻麻的味道在这个里面，是不是？
1: 对，喝起来的话有一种舌头口腔会麻麻的，但是汤力水它又会冲刷掉一些。
0: 嗯，
1: 接下来的话可以，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0: 是，我就听他这么讲完之后，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因为，在很多年前，大概在，七八年前，那个时候我还挺喜欢喝一些 tequila 之类的，但现在就是不太喝特别烈的了，就是可能还是整个人也变得柔和了很多。对，好吧，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可以持续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看看，也可以跟大家来交流一下，你会喜欢喝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小的鸡尾酒。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到周末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去小酌一杯啊，如果想去喝的这家酒吧的话呢，叫做 EFP，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看看两个字啊，能看到具体的这个详情。然后是几点钟到几点钟营业来着？
1: 晚上8点到凌晨的2点。
0: 对，晚上8点到凌晨2点钟。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

还会相信我吗？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0: 光临。
1: 星河璀璨是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在全力发光。八九三快乐车主们大家好，我是小霞岐山，每晚和观月一起遇见人生高光时刻。
0: 眼睛谁在感叹，谁又在赞许。
2: 好啦，今天是中午哦，晚上的这个8:49啊，8:50了。这是八九三，我是关月。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是小卓越这个事儿啊，然后邀请到这个小朋友呢，他叫做小韩啊、哦，他在长沙在做酒吧名字叫做 ENFP 啊、哦，这就是 MBTI 的这个其中的一个人格啊、哦。然后小韩这个酒吧呢，每天8点开到凌晨2点，然后他这个每天都会，基本上现在就是刚开的这段时间，可能每天都会在店里吼。
3: 是的，是的，
2: 对，哎，那。

0: 我特别想问一下，开这个酒吧之前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工作呢？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业者来说，
1: 两个部分，一个是就是执照上面的，就是任何的执照，一个是商业定位上的，包括人群定位，然后根据一个点一直往下垂下去。
0: 因为想之前，刚才也跟我们讲说，那个时候在深圳啊，然后做一些工作啊，这个回到长沙的时候，有专门去试试长沙的各种不同的这个鸡尾酒的酒吧嘛，然后去走走看看，看看他们的产品之类的。
1: 挺多的。其实长沙的夜生活非常的丰富，然后很多酒吧做得挺不错的。
0: 那如果就是让你推荐的话，你会觉得你自己小韩这个人，就是现在暂时脱离出你是酒吧的老板啊，就是你自己，然后你自己这个人，你最爱喝的两家酒吧，给我们推荐一下你自己最爱喝的两家酒吧，然后两个喜欢喝里面的什么，给我们讲一下。
1: 一家是黑水，喜欢喝他们的汉尼拔，一家是那个叫Bar， 然后
0: 唱罢是吧？
1: 叉 class 叫
0: 哦哦，
1: Bar 叉 class， 就是它是做一个经典的改编，然后他们的调酒师做这种经典鸡尾酒非常厉害，我在那里喝边车比较多。
0: 明白。现在就开了店之后，还会有很多的时间去吗？应该不太会有了哦。
1: 是的。
0: 对，你知道现在，我大概在前几年的时候吧，我在抖音上在刷一些那种直播的时候，我这两年，包括到这两年吧，我会越来越多的发现有很多那种酒类的直播。酒类直播以前会刷到一些卖什么啤酒、葡萄酒啊，但这两年我发现，就是卖酒类直播当中也会卖一些那种他们调好的瓶装、罐装的鸡尾酒。你有看到过吗？
1: 我看到过，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的看法，就是像一个厨师他做菜，一个是预制菜，一个是现成给你炒着的区别。
0: 喝起来的时候，那大家也会讲啊，说你加冰块啊，就跟在店里面喝的一样啊，那你会。
1: 其实是不一样的，包括长沙市，我有观察了有新的品牌出现，就是也试了，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0: 还是不一样哈、哦。对，这个其实就是它的整个温度啊什么的，确实都会不太一样一些。对，那经营的在做鸡尾酒的这种特调的这些事情啊和过程当中哦，然后你会有哪些时刻是觉得自己还挺有幸福感的？
1: 主要是人跟人之间的链接感吧，就
0: 嗯
1: 很多时候得到别人同频的共振，
0: 嗯
1: 得到别人的理解
0: 嗯。
1: 跟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去说，
0: 就是，被别人认可那种感觉特别好，是不是？
1: 同频的人，就是这个世界上原来有人跟我一样，他也是这样子的，啊，好像找到同类啊，同频的人的感觉。
0: 是，就是遇到相同频率的人，可能会惺惺相惜一些啊。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无论是开酒吧，然后或者是开餐厅，或者是开咖啡店，他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嘛。有的人你会觉得，哎，他竟然是这样的性格，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啊，好像这个世界变得很开阔一些。有的人会觉得，哎，他真的跟我很像啊，就是这个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因为他面对是不同的人。
1: 对，说出了我想说的。
0: 很有意思啊。对，那如果就是向完全不了解的朋友们介绍一下你在做的这间小店的话，你会怎么跟完全不了解的人介绍和分享你在做的这间 EMP 的这个小酒馆呢？
1: 就还是，首先，它是一个 MBTI 为主的。我们希望的是，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做好，然后你在这个空间下，你可以做你自己，然后呢，待着舒服，然后顺便可以交点好朋友，遇到有意思的人，这就
0: 对，
1: 是我的店想做到的事情。
0: 是，他们那儿也是一个新开的小店啊，然后也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也在不断的完善当中，看得出来他每天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和心思在这个里面。刚才我在问他一天是状态是怎么样，他跟我讲说，基本上除了睡觉，然后刷刷手机，大部分时间可能都会在这个店铺当中，然后想着怎么去经营的更好啊，想着怎么去做更多的一些内容在这个其中，还是花了心思在这个其中的啊。但大家有时间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也要跟各位共同再分享一下了。有的时候呢，去医院看病哦，就是排队时间很长，检查单又看不懂。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正式的上线了，有专业的陪诊师全程的会陪同你去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的迷茫。现在可以搜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输入芒果陪诊就可以预约你的贴心陪诊师了。今天是周五，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平时收听，也谢谢小韩在周五的晚上来跟我们分享，辛苦你了，谢谢
1: 谢
0: 你，
1: 谢，祝大家7月快乐，
0: 耶！大家线下见喽，拜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艺术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还能艺术创作吗？能。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就为湖南的地标写下了《岳阳楼记》，但有文史专家考究发现，按范仲淹的生平轨迹，他是没有到过岳阳楼的。这篇奇文是范公看了前同事滕子京寄去的一幅画写出来的。无独有偶，范仲淹的朋友林逋的《长相思·吴山青》也是靠想象写出来的。林逋是北宋出了名的怪人，明明自幼就苦学，通晓经史，却甘于清贫，一辈子不出仕为官。这还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一辈子不结婚也不生子，与梅花和仙鹤为伴，自称梅妻鹤子。但就是这样一个单身了一辈子的人，却写出了《长相思》。吴山青，岳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吴越的青山长长久久地屹立着，看着世间的一场场分离，却终究不会懂得恋人间的离愁到底有多深。以无情的青山衬托离人的友情，可谓妙笔。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恋人分别时的伤心泪水，江边的潮水，同样是一个有情，一个无情。同心结是古代男女在相爱时的一种定情方式，同心结尚未结成，但他们却要忍受分离。江边的潮水渐渐平静了，似乎看腻了人间的种种不舍，但多情人的心却伤痕累累，从此要陷入无尽的相思中。这首词写的是一对有情人分别时的情形，问世之后惊艳千年。作为一个没有娶过妻，很早就隐居孤山，二十多年没有入过俗世的单身汉，为什么会对离别有这么深的感触？或许有些事不用自己亲身经历，只凭着同理心就能感同身受。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看世界杯上咪咕，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杜甫一生给很多人送过诗，但给一个人送好几首诗的情况并不多，郑潜就是其中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杜甫写给郑潜的诗超过20首，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所以是怎样的人让诗圣如此青睐呢？杜甫在诗歌《细简郑广文前兼程苏思业原名》中写道：广文道官舍，骑马堂阶下，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才名40年，作客寒无沾，赖有苏思业，时时骑酒前。这首诗是说郑潜到了官署衙门，把所乘的马系在厅堂前的台阶下，喝醉酒了就骑马归去，因此常被考勤的官长骂。郑潜的才名已经传扬40年了，但就算是这样的有才之人，他的座位上也没有毛毡，天冷了冻得人直发抖。他也没钱买酒，想喝酒了只能找朋友讨要酒钱。如果日子这样清贫但安稳也无所谓，但郑潜的仕途并不顺利。安史之乱后，他被贬台州，那时的台州可不是今天那个富饶的沿海城市。唐朝的时候，台州还是蛮夷之地，不仅交通闭塞，天高皇帝远，民风也未开化。但到达台州后，郑潜并没有灰心丧气一蹶不振，反而觉得这块没有开发的地域是一枚璞玉，只要悉心雕琢，精心培养，就能大放异彩。于是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讲学兴教。郑潜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当地人的白眼，他们把郑潜当作一个怪物，只有一些年轻人不顾父母的阻挠前来学习。面对阻碍，郑潜没有退缩，他知道学习有多重要，也知道求知若渴的感觉。他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家境贫寒，买不起用来练习书法的纸张，便每天摘柿子树的叶子当纸，刻苦学习书法的过去，推己及人，更坚定地帮助那些想学习的年轻人。就这样，郑潜在台州待了很多年，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杜甫对郑潜钦佩，可能不仅是因为郑潜的才情，更是他经世致用的理念。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2: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2: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3: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4: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5: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4: 天气不好吗？
5: 没有。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4: 你有吗？
5: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4: 有吗？
5: 有。
4: 那就可以说。
5: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4: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5: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4: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5: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4: 好吃就会好卖。
6: 诚实才能成事。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
9: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3: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双眼看穿地球，赤裸的一片天空。我张开双手接受所有最原始的节奏，你们感到心情放松，你们感到细胞跳动，节奏的变化，谁的摆动让你全身放松。现在起不能啰嗦，踏进我的领域之中，频率太震撼，你的心脏正在此起彼落，跟着我走。

依然不划破天空，照亮领域不停播送，激发出的热情不能抵挡你竖起耳朵的诱惑。你听不进，你动不动，全部在我掌控之中。你知不知道地心引力假装永远拉不住我？和音乐力量合而为一，创造出新的世界秩序。不跟随的人闭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杜甫在《丽人行》里写：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

0: 菜浓意圆疏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迎麒麟。3月3日，春和景明，长安的美女们相约河边踏青，她们的妆容浓淡相宜，她们的肌肤骨肉匀称，她们的衣服绣着金孔雀迎麒麟，比春色还要光彩夺人。崔护在一个春天遇到了一个脸如桃花的女孩，写下了《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好在故事有个美好的番外篇，据说崔护找到了这个姑娘，并喜结连理。苏轼在某个春天路过一户人家，便有了这首《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见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首词输出了不少金句，最有名的是天涯何处无芳草，花已经凋谢，小小的青杏羞涩地挂在枝头，燕子飞过绿水环绕的人家，垂柳依依柳绵飘飘。墙外的行人看不到墙里的佳人，但是一颗心随着他荡秋千的笑声也飘来荡去，笑声渐渐听不到了，行人却还立在墙下舍不得离去。
1: 下周一欢迎继续收听超级一百。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7: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8: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7: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推翻往事历历，然后要问自己。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冷的风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3: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5: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多整齐。
2: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7: 那有什么不敢的？
6: 第一个字，
7: 公公，公筷的公。
6: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7: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8: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6: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7: 洗洗，洗手的洗。
6: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7: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9: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0,000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6: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10: 妈妈，我先洗个手。
6: 最后一个字喽。
11: 乐于理，里面的理。
6: 那什么时候？
1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12: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理，咳嗽喷嚏要常理。
6: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就是说说爱和谈谈情。不管你是笨笨，也不怕你聪明，让光下一切是公平。而你可以担心，但不可以怨命。有缘千里可相逢，相有约定。我愿面对面，也是相等。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啊！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8: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9: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0: 爱在心，简在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